0: 你这次怎么考得那么差呀？
1: 你怎么没考上重点呢？
0: 你找的工作是国企吗？
1: 你这么大了，怎么还没谈恋爱呀？
0: 你怎么还不要小孩啊？
1: 你为什么离婚？就不能将就过吗？
2: 不要让关心成为别人的负担，语言有时也是一种伤害。别让最爱的人承受语言暴力。
3: 阳光倾泻，旋律飞扬，欢迎来到跳动的阳光，带你穿梭流行音乐世界，聆听经典与新潮，共赴一场听觉盛宴。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浩瀚无边的宇宙，地球是人类的家园。她曾是一位年轻美丽的母亲，流淌着清澈的河流，生长着绿色的森林，充满着清新的空气，抬头就是湛蓝的天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生病了。地球上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让冰川变矮，海面升高，热浪、干旱、雾霾、洪水肆虐，天空失去了颜色。我们必须要为地球母亲做点什么。2021年，碳达峰和碳中和被第一次写进了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减少碳排放，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代替传统能源。到2030年，我们国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不再上升，这就是碳达峰。而我们呼吸、开车产生的二氧化碳，又可以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来抵消，这就是碳中和。在这美好的新时代，让我们一起努力，多种一棵树，少开一次车，用好一滴水，节约一度电，做好垃圾分类，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让我们的世界更美丽。未来，当我轻轻打开地球的画册，我会看到一片绿色，一个更美的家园。
1: 阳光倾泻，旋律飞扬，欢迎来到跳动的阳光，带你穿梭流行音乐世界，聆听经典与新潮，共赴一场听觉盛宴。
2: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3: 嗯，味道不错。
2: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3: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2: 爸，该吃药了。
3: 哎呦，差点忘了。
2: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3: 不用不用。
2: 爸，走吧。
3: 都说不用了。
2: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3: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2: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3: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2: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3: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这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2: 爸，
4: 你是我的天。
5: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0: 爸，什么是爱国？
1: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0: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 你爱我们的家吗？
0: 爱。
1: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0: 不会。
1: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0: 嗯，
1: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0: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0: 阳光倾泻，旋律飞扬，欢迎来到跳动的阳光，带你穿梭流行音乐世界，聆听经典与新潮，共赴一场听觉盛宴。
1: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肛肠疾病不用愁，北湖医院解您忧。
3: 肛门出血、疼痛、瘙痒、下坠、异物感不要忽视，可以去锦州北湖医院肛肠治疗中心，痛苦小、费用低、出血少，可随治随走。
4: 原肛肠医院院长黄涛坐诊，一对一私密接诊，帮你解决难言困扰。
2: 锦州北湖医院地址：市内城129路203路北湖医院站下车，城环路206路松坡路站下车，北走200米，电话4987355。
5: 锦医广2025第11-17-049号。
6: 阳光倾泻，旋律飞扬，欢迎来到跳动的阳光，带你穿梭流行音乐世界，聆听经典与新潮，共赴一场听觉盛宴。

0: 妈，咱们穿衣服了。
1: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0: 来，伸胳膊，
1: 伸胳膊。
0: 哎，真棒！
1: 哎呦，宝宝真棒！
0: 哎，慢点，慢点，
1: 慢点，慢点。
2: 爸，别怕。
3: 儿子，
2: 有我呢。
3: 别怕，
2: 来，
3: 有爸呢。
2: 迈腿，
3: 来，迈腿，
2: 来，
3: 来，哎，对，
2: 对对对。
3: 哎呦，宝宝真棒！
2: 落，嘿，对对对，
3: 慢点，慢点，
2: 好极了。哎，加油，
3: 来，
2: 爸，
3: 儿子，
2: 咱们再来。
3: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2: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3: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4: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李老师呢会准时准点的给大家科普有关各种慢性病方面的相关知识，并且分享最科学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帮助你们早日的摆脱疾病给我们带来的威胁和煎熬。很多患者打电话来询问啊，说李老师，为什么你敢说用上发酵中药啊效果不理想呢，可以直接把药拿回来。老师告诉你们，我的底气从哪儿来？首先就是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方向上是非常准确的啊，这就好像说警察断案一样，咱是不是得找到主谋啊？否则你东抓一个嫌疑人西抓一个嫌疑人，这案子他总是破不了。那么你治病也是如此，方法不对努力就白费。咱们这个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包括增生囊肿、息肉瘤体，它到底都是怎么来的呢？说到底全部都是各种毒素累积的结果。那么这些毒素又是怎么来的呢？要么就是吃出来的，要么就是我们的免疫力低下，各种邪气入侵而来，要么就是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残留下来的。 这样一来呢，这些毒素啊，它淤堵在哪儿，哪儿就会出现病变。比如说堵在了咱们的心血管了，哎，那我们就是心肌缺血或者是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了，那就是脑供血不足，哎，你这一天就头晕脑胀的，严重的就是脑血栓、脑梗塞。那堵到咱们这关节，关节炎；堵到胃肠，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了，那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咱这骨骼，那就是退行性的骨病。总之啊，不管堵到哪儿，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所以我们想要去战胜各种慢性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你看我们很多的一些中老年人身上的毛病多了去了，怎么治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肯定是不行的啊！咱们就得想方设法的去阻断毒素摄入的源头，来保证我们人体全面的畅通。那咱们先说说这个吃进来的毒素，只要是吃喝，大家伙记住了，全都跟咱这脾胃有关。那因为这个脾胃它主管的就是消化吸收，很多疾病的出现呢，其实大家伙仔细想一想哈，都跟咱们不健康的饮食或者说不良的生活习惯它是有直接的关联。不管哪一种啊，都将给你的脾胃带来极大的负担。脾胃一旦亏虚了，你气血就不足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气血都打那儿来的呀。哎，你如果长时间之后，你脏腑机能必然下降，慢性病也会接踵而至。那咱们再说说这个免疫力低下引发的毒素侵袭啊，包括各种病毒、细菌、风寒湿邪，这还是与脾和肾都有关联的。那脾是什么呢？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那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我们细胞免疫和机体的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同时脾脏呢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啊！一旦你脾脏机能退化了，那我们的抗病能力就会衰退。而肾脏呢，肾主骨生髓，骨髓也是人体的免疫器官，再加上肾是我们人体的先天之本，脾又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这两大脏器如果同时出现问题了，人很快就垮了。你对于疾病来讲，他就没有招架的能力了，那大家说这人是不是就完了？之前李老师还提到了，没有及时的解毒代谢掉咱们残留的毒素，这跟肝肾有关，对吧？代谢嘛，肝肾是我们人体的分解毒素最大的工厂和排泄毒素最大的工厂。那可是现代人的思想压力大，滥用药物，爱喝酒啊，或者说过于肥胖，都会使得我们这个肝脏的机能变弱了，那你这个解毒的能力就会变差，肯定就有漏网之鱼。那么这些毒素呢势必会侵袭到我们的机体，而且咱们都知道肝肾同源呐，你肝脏又不好，你肾脏的功能肯定也会低下。正常来讲啊，人体每隔四五分钟啊，我们这肾脏就会给我们人体周身的血液全都过滤一遍。但是你要是肝肾不足以后，举个例子，十分钟、三十分钟它才给你过滤一遍，那你说这毒素是不是就会潜伏下来，安营扎寨，侵害我们的血管、神经、脏腑、骨骼，进而诱发多种的慢性病啊？所以你看，经过老师的分析，大家伙明白没有？不管你身上

0: 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绕来绕去，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毒导致的。哪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这个肝肾。正所谓疾病怎么来的，哎，咱们就让它怎么走。所以说我研发出的发酵中药，它这个配方啊，那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啊，亮点呢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你气血运输好了，咱们这个脏腑的协调也就好了。然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是全球医学界仅此一个做到了一方三通的药品。市面上啊，你们不管花多少钱，再也买不到第二个了。所以说为什么那么多国际顶尖的医疗机构向李老师抛出了橄榄枝啊？大家伙都想说高价的购买配方和技术。包括为什么即便我们给海外出口的价格不断上调，而他们的订单依然是只增不减，原因就在这儿。为了确保配方的疗效，咱们这里边的成分那都是鲜活的野生的药材，而且应用的还是发酵工艺，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这是第三代了。李老师之前就反复跟大家伙强调过，我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现代发酵技术已经不是过去我们最初的那个产品高大罐子发酵的那样了，我们现在呢是运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哎，然后再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可以说这863种活性多肽对应的就是人体863种出现的症状。而发酵提纯的这个多肽呢，能干什么？能够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哎，光这一条流水线啊，十年间投入了5.3亿，而且还在持续增长这个数字。但确实啊，叫物有所值。因为真正治病的，老师说过，就靠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帮助我们净化血液，帮助我们瓦解毒素，帮助我们疏通血脉，同时呢，帮助我们去修复受损的脏腑组织细胞，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所以它见效非常快，基本上就几天的功夫，咱们都可以看到这个确切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这就是李老师的底气。你过去吃了多少药，治了多少年，花了多少钱，没有治好的慢性病，但是你用上咱们那个发酵中药，你再重的或者说你身上的病情再复杂的，只要我说还能治，多说3副药，你整个人都会焕然一新，健健康康。而且咱们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用吃了，当然最重要的是咱们它这个价格非常的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当初无偿的捐献的配方和技术啊，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跟厂家谈的也很明确，我说你国外卖多少钱我管不了啊，我就一个要求，国内你必须得低价推广。你看我们现在出口海外这一片是8美金，和人民币50-60，近期价格还得上调，一片就是10美金，那折合人民币就是70多，将近80块钱。而且老师说的，这都算是便宜的。你像我们从瑞士进口的这个格列卫，啊，到咱们中国卖多少钱？一盒啊，2万多块。治疗类风湿的雷克， 到咱们中国来，大家伙去打听一下，啊，那一只啊，那五六千。所以说，进口药，咱们好奇心强的一些听众朋友去问一问，特别的昂贵，而且他们只是能够治疗某一种疾病的药品，哎，那就给咱们老百姓这么高的价格，发酵中药。那是当今全球范围内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产品，所以说它即便是这样的一个价格，一片合人民币五六十也好，七八十也好，他们都偷着乐去吧。因为一药治多病，你其他的药你做不到啊。我们现在厂家就是通过国外的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作为中国人来讲啊，我们是有福气的。那这一点呢？也是让李老师感到骄傲和自豪的，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除了李老师讲的三不治，癌症我不治，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再有就是急症我不治，就这三种情况除外。不管多大年纪，不管你身上的病症多少年了，也不管我们说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老师都担保你们几天内见效，多说三副药，全部达到彻底的康复，我绝对说到做到。我承诺所有患者，李老师来这儿就是要给大家真正的解决问题。作为一位医者，是要讲良心的。我能给你们治疗，怎么都行。我要是不能给你们解决问题，李老师绝对不会让你们经济上有任何的损失。那我是说到做到的。那这一点，听众朋友，你们尽管放心。啊，我是有我自己的职业操守的。您本身罹患疾病就已经很痛苦了，同时我们很多患者也都不宽裕，甚至还很贫困。啊，让你们花钱，还不给你们治病，李老师于心何忍？谁没难过？谁不需要帮助？当年我要是没有乡亲们帮忙凑这个路费呀，我连上北京的钱都没有，啊，路费都没有。学费也是政府给交的，所以正因为别人给我撑过伞，我也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渡过这个河。只要你们信任李老师，就给自己一个治病的机会，不要拖延。发酵中药是既便宜又治病，放心去用。我记得有一位辽宁沈阳的老哥哥，患有一体多病快20年了，每天一把把的吃药。一个月光药费啊，千八百的，啊，那他还得吃，啊，而且还得吃饭呢，对吧？药费加饭费，每个月3000来块钱的退休金就是月光族，日子过得也是很拮据，啊，他老伴儿呢也是一身的病。2015年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老伴儿啊因为肺心病，最后心力衰竭，那么走了，啊，剩下他一个人，又是糖尿病，又是心脏病，又是高血压，又是肝肾功能不全。又是骨关节疾病，你看看吧，浑身没有好地方。活着对他来讲也是一种极大的痛苦和煎熬，每天吃药啊，那可以说比饭都多。啊，他说我自己都没有活着的信心了，老伴儿也走了，自己一身病，不想活了。后来呢，也是经过老邻居的推荐，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方了，也就两三天的功夫啊，他就感觉说头不晕了。哎，心也不慌了，测血压还有血糖往下走了。10来天的时候吧，这些指标基本上就正常了。那个身上感觉有劲儿了，吃得香，睡得着，胳膊腿也不怕风，不觉得皱巴巴的了。现在逐渐的呢，把其他的药啊都停了，就用发酵中药这一种药。三副药下来，他说自己呀就好像脱胎换骨了一般，就重新活了一回。到医院去检查肝肾功能，指标全恢复了，给我打电话过来说感谢我，说着说着就哽咽了，然后就开始哭。咱场外指导老师都发懵了，说老先生您这是怎么了？也咱病好了应该开心呐，以后好好活着呀。老人家稳了稳情绪说，我老伴儿没这个福气呀，如果我们当初知道有这么个好药，老伴儿是不是还在呀？我今天为什么跟大伙说这个事儿啊？我就是想告诉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要给自己留遗憾， 毕竟咱们人这一生，它是单程票，它不是往返的。各种慢性病来讲，听众朋友们，我还是那句话，猛如虎要人命。你看现在没死亡的10个人当中，有8个全都是慢性病惹的祸。在我们身边有多少人头一天可能还活蹦乱跳，第二天人就不在了。慢性病就是这样的，他得病的时候慢，但是他要命的时候快。我希望大家伙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啊！李老师给你们带来的好药，它就是价格便宜，效果奇，治病康复，不留后患。一片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疗效上我们还有保障，经济上也不会有什么损失。我苦口婆心跟你们说这么多，就是希望我不管你们是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还是试试看的心理，你就给自己一个机会，你用用，你就知道李老师有没有在这胡说八道，你就明白李老师对你们的心是多么的赤诚。我就是想能多救一个算一个。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李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3: 李老师啊，就是你研发的这个发酵中药，我的其他的药也是最便宜的，你看一片才1块钱，其实贵贱不说，能治病的才是最主要的。
0: 没错，他要是不治病的话呢，你就算是说1块钱咱也花着白瞎了，对吧？
3: 对。李老师，我一直就是想跟你通个电话。哎呀，我这是个老唐人了，就是这糖尿病查出来到现在呀，都有9年多时间了。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能吃能喝，也没当回事儿，没在意。有的时候想起来就吃点降糖药，想不起来呢就不吃了。身体除了有些特别的疼，眼睛这个视力也不行。
0: 你那是眼底出现动脉硬化了，就血管变脆了。
3: 是啊，这个眼睛它可不是闹着玩的，这万一失明了可咋整呢？ 另外一个就是心脏也不好，老是感觉的胸口那个地方憋闷上不来。

0: 白气，心慌的难受，就感觉到好像是做贼似的，提心吊胆的那种感觉。
1: 嗯，
0: 比如说是心跳加快呀，就好像是这个心脏派要跳出嗓子眼来那感觉，
1: 就心律不齐了。
0: 对，是的，心脏病呢是最要命的。我身边有比我这个年龄还小的，这人说没就没了。
1: 心脏病那是夺命杀手啊，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就咱们中国人刀不架在脖子上了，都不着急，就不害怕。你只有到这个身边有这人突然之间没了，因为心脏病咱也得这病了，好到这时候才害怕。当初有糖尿病的时候啊，哎呀看着都不在意，你吃上降糖药啊，打上胰岛素，血糖控制住就没事了，并发症一个一个往外蹦的时候也不在意，啥时候影响到生活了或者那边有人要命了害怕了。你糖尿病为什么叫做甜蜜的杀手？它本身不可怕，它可怕的就是在于并发症，因为这些
0: 换了好几种。什么呢，二甲双胍、拜糖嗪、诺和棱都吃过，结果血糖它一直控制不好。
1: 嗯，
0: 后来实在不行了，那就开始打胰岛素了。这胰岛素我一打就打了3年多，哎呀也是打得够够的嘞。在没有用
1: 开始的时候吧，以为能控制住，后来越来越控制不住了，自然而然就没信心了。
0: 对，
1: 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发酵中药的？
0: 哎呀，这个要不说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嘛，后来这也是多亏了李老师您的节目。
1: 嗯，
0: 哎呀，我就感觉到你讲的特别的实在，也是特别接地气，还跟这个血脉、肝肾啥的有关。
1: 嗯，
0: 我也记不住那么多了，但是吧，我就是认为你说的特别对，而且还是这个发酵中药，关键是那个谁都能用得起，1块钱1瓶，然后我也就申请了一副。当时说实话也测血糖，跟我这个的测的是7.6，之前都没低过10点多呢。等我用了有个10来天的时候，我这个又测了，餐前是在5.2，餐后也就是7点多那样。
1: 你看，这不就已经正常了吗？
0: 对，
1: 效果来得多快呀！老师说过，普通中药啊，人之前就认为这个西药来得快啊，认为中药不行。但是啊，真正的好中药，它没有见效慢的，你看那个消炎神药，片仔癀，一片去黄，一片去消炎，你再看这云南白药止血快不快？
0: 嗯，
1: 中药发酵之后，一种药效的升华，你包括屠呦呦前辈获得诺贝尔医学奖，
0: 嗯，
1: 用的是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就52病方里边这方子，它有这作用吗？没有。他必须得利用发酵技术才发现了青蒿素啊，而发酵中药咱们应用的是药王孙思邈的3通方改良而成的，我们也利用了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不然的话它也达不到这么一个效果啊。
0: 明白了。
1: 那我问你啊，你是陆续的还有什么感觉？
0: 倒是亮堂的，而且吧，就是爱吃东西了，吃完东西也能消化了，胃也不胀了。
1: 嗯，那你现在血糖一直是很稳定的，是吧？
0: 对对，现在血糖一直很稳定。
1: 这就说明咱脾的功能已经恢复了啊，消化吸收能力已经增强了。那你那个胰岛素还用吗？眼睛也觉得清亮了，是吧？
0: 对对对，眼睛现在舒服了，也清亮了。之前我这个眼睛就是激光打的时候啊，留下了一块黑影。
1: 嗯，
0: 现在这个黑影也是好了，淡了很多。李老师，我跟你说个实话，本来我以为说是这个糖尿病是治不好的病，但是现在我认为这个糖尿病包括的并发症都能治疗了。现在我就相信李老师您的了。
1: 嗯，
0: 所以说我想请你再给我指导指导，看看我这个还得需要多少。
1: 首先老师非常感谢咱们所有患者对我的这份信任啊，而且呢在跟你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也还有多种的并发症，其实真正的致病根源就在于咱们人体3大生命通道的淤堵。
0: 哦，
1: 对，你糖尿病啊是脾的病，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啊，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跟我们肝肾有关，而糖尿病所产生的并发症就是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过于粘稠，是咱们这个眼脉啊，它能不堵吗？所以说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就得三管齐下，脾胃血脉和肝肾同时进行，一定要让3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啊，绝对不是说你吃点降糖药或者扎点胰岛素就可以了。 你吃的那个降糖药，不管你好使啊，你说我扎胰岛素，扎胰岛素那叫代替疗法，我自己的胰岛不分泌胰岛素了，我就给你补充。孩子自己不挣钱了，天天管你要，你给到啥时候是个头啊？这不一个道理吗？对吧？哎，唯有咱们发酵中药三通疗法，哎，你看看咱们这一种药给你治的一身的病。啊，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你要想把整个身体捋顺了，让我们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那我们总共得需要三副药，啊，
0: 哦，
1: 怎么买老师不管啊，但是一定得提前备药，因为咱们现在药源非常的紧张啊。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0: 0400-615。
1: 我听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一片才1块钱，而且效果还特别好。我也不知道我这个病情行不行，麻烦您帮我看看吧。
2: 没问题啊，先讲一讲你的情况。
1: 我那别的病倒是没啥，现在就最让，就是还有不少人因为这病都瘫痪了。最关键的是这个疼让人受不了，特别遭罪。一疼起来，一晚上睡不着觉，哎呀，疼得我实在没法子了吧？我就吃点止疼片儿啦、止疼药啥的。但是你们这个方式从中药的，关键吧，它还不伤那个肠胃，而且还能有那个通脾胃的作用，价格也不太高，我们这个家庭吧也算是能承受得起。就是不知道对我这种情况能不能管用吧？哎，哪怕。
2: 有多少患者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都说：“李老师啊，我天天晚上啊，就感觉说有虫子在啃我这骨头一样，啊，
1: 就
2: 就
1: 是，
2: 那种痛楚来讲的话，你没有亲身体会，你完全理解不了，啊，很多患者都跟老师说，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啊，有很多人都说，就有那么疼吗？的难以治疗，啊，为什么难治啊？因为这个病因非常的复杂，要求这个药力。”必须要强劲，你药劲儿不够，它没有办法透骨治疗，因为类风湿性关节炎，我们的病灶它在于我们的软骨和滑膜。类风湿性关节炎它到底怎么来的？咱们首先啊，听众朋友们，咱必须得了解它跟我们这个免疫力低下有一定的关系。所以说，你看你到医院去，西医叫它自体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就类风湿。到免疫科去看，啊，但你如果自身免疫力比较高的，风寒湿邪它进不到你的身体里边，只有你自己身体素质不行的时候，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对抗疾病的能力不行的时候，风寒湿邪才会乘虚而入，啊，那么今天节目开始我还给大家讲了，我说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我们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完了，再有就是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而肾主骨生髓，所以说这个病除了跟脾脏有关，还跟我们的肾有直接的关联。另外我们为什么会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而且你这类的患者都有沉僵的现象，对吧？啊，为什么会有僵麻肿胀疼？不都是因为血液血脉不通了吗？中医的理论上来讲，这叫骨痹之症，痹就是不通。所以说这个病，你吃点止疼药，吃点激素药，当时缓解了，啊，那我给你一棒啊。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目前啊，只有咱们发酵中药，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中药，这药劲儿大，药力猛，咱就不用担心了。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血脉一通，痛感就没了，啊，僵麻肿胀疼这些都解决了。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你放心，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旦给你打通，那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说，只要你好好配合治疗，咱们三副药，就你这些问题全都给你解决了啊。
1: 太好了，那我听您的，李老师，那我直接就订上3副药。
2: 你这样啊，直接打场外电话就行。具体服用方法的话和注意事项，咱工作人员会指导你。眼前要做的是问问当地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有这个名额，咱这药就省大钱了啊！花不了几个钱就把药给买到了，花不了几个钱就把病给治好了啊！不多说了，直接打电话。
1: 好好，谢谢啊，太感谢了，李老师。不
2: 再
1: 打扰
2: 见。
1: 您了。
0: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 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
4: 也是咱发酵中药的老患者了。
2: 用多少了？
4: 我现在用了有那个什么斑附药了，
2: 嗯
4: 啊，可这斑附药呢效果真特别好，因为我当时买的时候吧就等了好几天，我现在呢就是也害怕中间再用了。

0: 合的连不上嘛，
1: 嗯，
0: 所以
1: 千
0: 是
1: 万
0: 啊。
1: 别断，你断药就影响疗效。啊，你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53了，可是你别看我这年龄虽说不大吧，
1: 嗯。
0: 但是我真身上的毛病还真不少。说起来呢，你说它还不是什么，什么就像人家那要命的病啊，
1: 嗯，
0: 但是就这点小毛病也是特别痛苦呢。
1: 不管什么病，都很痛苦。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还真要命
0: 哎，对，
1: 啊！
0: 是。
1: 何况我们这脏腑组织的问题了。所以说，你讲一讲你具体的情况啊。
0: 首先吧，这第一个吧，就是让我特别犯愁的，就是我这个腰间盘突出，总
1: 啊。
0: 是弯也弯不下去，直吧也是可费劲。走路吧，就感觉我这个脚吧，就像是轻飘飘的，用不上劲儿一样，脚底板你踩到哪都感觉不到。
1: 嗯，
0: 而且呢，我这个脱发也是特别严重，哎呀。有的时候呀，那头发我都不敢摸它，都不敢梳它。想啊，哎呀，我这是不是上辈子做了什么这伤天害理的啥大坏事儿呀？这辈子让我这么去遭罪呀？

0: 呢，我就买了这一副，我说我试试看吧。刚才也说了，我等了好多天，人家才给我送过来。
1: 等了好多天，这一点呢，李老师也挺无奈的，啊，
0: 啊。
1: 因为咱发酵中要看这里边的药材，它必须得是天然的、野生的、鲜活的才能入药，再加上这个发酵工艺非常的繁琐，啊，每一片可以讲都叫千锤百炼的，啊，咱们这个产量就十分有限，再加上国内患者多，你出口海外呢24个国家和地区，所以说这个药源呢就非常的紧张，啊，但是你不出口还不行。因为什么？你不出口的话，咱1块钱连成本的远远不够的。
0: 对呀。
1: 啊，你不拿到国外的利润来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厂家也是那么多人得吃饭呢，对吧？啊，
0: 对对，确
1: 所以
0: 实。
1: 大家伙在买药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一直在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点，千万别等到断药了才想啊，说我再去买，那就必然会影响
0: 确
1: 效果。
0: 实是这样。
1: 啊，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0: 哎呀，要说吧，反正是见效还真挺快呢。
1: 嗯。
0: 也就是大概当天晚上吧，我就睡觉这块就比以前吧要能多睡2个来小时。而且呢，你别看就这2小时呀，让我第二天我的精神是感觉特别有精神，精气神特别好。吃了有4、5天吧，我就觉得我的腰也热乎起来了，也不像以前那么冰冰凉凉的腰膀了。而且呢，能直起来了呀，腰的各方面能板正些，疼痛呢也减轻了，包括我这个腿麻的情况都有所改善。就感觉吧，我吃了以后呢，是一天比一天好。这不现在我用了有半副药吗？胃口也好了，东西也吃得香，睡觉呢现在也睡得好。昨天晚上10点多钟躺下，我一觉哎睡到凌晨4点多，你说这多好啊！原来那真是跟烙饼似的，翻过来覆过去的睡不着。所以说呢，李老师，你看我过去吃那个什么褪色素呀、安神补脑液呀，都没有这么效果好。而且那不光我的腰软绵绵的，那就原来都是那冰凉，跟都不过血一样。现在你看，我就觉得身上各个地方都通了。
1: 你看，这自己都知道是通的结果，对吧？
0: 对呀，我这真是知道自己都通了，而且你看走路现在多好啊！过去走路脚啊腿啊没力气，那个头发呀，我头发现在也感觉比以前掉的少了。你看别人看我脸上，哎呀，都说哎，呀，你最近这气色可好呀，这脸色也好看呢。你说咱们这药，你说是多好呀，这一种药就治我全身的病啊。所以李老师呀，我也把药给他备足了，也是想请你李老师帮忙再看看我这还需要多少药，
1: 好
0: 你给
1: 好
0: 他
1: 好，
0: 看一下。
1: 其实说真的啊，每每听到患者给我打电话说自己这个病情大有好转的时候啊，李老师都非常的欣慰，就是我比你们都高兴，真的，因为我研发成功了发酵中药，就是希望啊能够帮助所有的慢性病患者真正的战胜疾病，真正的
0: 对
1: 健
0: 对
1: 康
0: 对，
1: 百年，真正的活着有尊严，有品质，啊，所以说听到你们的好消息，我知道我自己做到了。然后回过头来看看你的病情啊，所有的痹症啊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而同时来讲呢，它跟我们这肾脏有关系，啊，肾主骨嘛，为啥老师说跟肾脏有关系？你看我们这个有问
0: 啊。
1: 题，它就显现出来，肾精不足，你脱发就非常严重，因为肾的精华就在我们的毛发，那其华在发吗？哎，而现在肾虚的人太多了，很多年轻人，你看看一把把的掉头发，这都是
0: 对对，
1: 肾精不足的表现，啊，你肾精都不足了，那你想想我们这个生髓的能力，它能不降低吗？对吧？肾主骨生髓
0: 对
1: 啊，
0: 对
1: 你
0: 对，
1: 生髓的，比如说你失眠，失眠我们叫神经衰弱，神经为什么会衰弱呀？主要是气血不足惹的祸，啊，哎，那什么管我们的气血呀？脾胃，气血生化之源。你刚才跟老师说了，说我现在头发掉的少了，脸色也好看了，你这气色非常好，这就是脾胃的功劳啊。气血足，百病除吗？那为什么通脾胃啊？因为它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所在啊。你脾胃功能强健了之后，你气血足了以后，这病就好一半了，啊。再加上发酵中药里边蕴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帮助咱们从头通到脚， 啊，你自己都说，
0: 对，
1: 老师，我现在通了，走路有劲儿了，这个还不是特别严重啊。

0: 太好了，那就谢谢您了，感谢了，
1: 稍后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再问问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现在这个非常紧缺，有抓紧申请啊。
0: 哎，行，那我这就赶紧去打电话去，哎。
1: 好，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1: 哎嘿，你好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特别的感谢你啊。这个佛教宗教神不会是啊，要往生寺庙开的这个方子。你看我现在啊治病好了。正像你说的啊，这个人体三通啊，疾病不中，一点都不假。今天呢我跟你打电话来啊，一个是想让你啊替我高兴高兴，另外一个就是我还有点事啊想咨询你一下。
1: 没问题啊，你这是用咱们发酵中药用了多少了？
3: 我用了2副药了。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啊停药啊都有1个多月了。
1: 停药1个多月了。
3: 感
1: 觉怎么样？
3: 感觉到挺好的啊。你看我原来啊这个脑子。
1: 你之前有这个心肌缺血还有脑供血不足是吧？
3: 对对对。你看我现在啊这个心脏啊舒服了不说哈，它跳的呀也均匀了，不浮快浮慢的了，而且原来啊时不时的这个心脏啦就跟针扎似的疼一下，不过现在这个问题啊解决了，再也没犯过了。
1: 通则不痛，这心绞痛自然它就没有了啊。
3: 就是嘛，现在啊我也不用担心害怕了，这一天呢、我这个身体啊可有劲了，一出门呢、别人都说啊我这个红光满面的可精神了，而且啊能吃能喝能睡啊。再一个之前啊你像晚上啊还劳气啊，因为我有这个前列腺增生嘛，现在啊基本上不清液了，这个这跟着一块好了呀。
1: 夜尿0到2次之间呢都没有问题，主要是到卫生间我得哗哗的，我得能尿干净才好啊。
3: 就连我老伴都说哈，没成想啊这一片1块钱的药啊能有这么好的这个效果。做梦啊都想不到啊。
1: 我跟你说啊，你要知道咱们国内患者这1块钱一片来的不容易。那是国外的利润给咱补贴到国内的。李老师当初献出配方和技术跟厂家怎么谈的，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啊，但是国内必须要低价推广，尤其这几年老百姓不容易啊，你这如果说药价太高了以后吧，会让很多的患者望而却步啊，有病了他不能治，治不起你好哪儿去了？还是没钱，没钱治不还是白费吗？所以说李老师研发的药品绝对不会让他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我问一下你血压现在怎么样？
3: 这个血压可好了。我跟你说啊，我这个血压高压的话一直都是120伏，低压80伏，可稳定了。
1: 行了，血压好标志着血液干净，以后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啊，还有一定要保持适度的运动，还要保持饮食上的荤素搭配，营养结合，这几点稍微注意一下啊，咱们都能够健康长寿。你刚才说还有什么？
3: 我在上个礼拜啊突然脑溢血哈，我听他老伴说啊早晨起来的时候啊说是头疼，他老伴啊以为是这个血压今天太高了呀，就赶紧嘱咐他呀吃上这个降压药，然后啊就没当回事了，他就去了个菜市场了，结果你老伴回来啊，
1: 年龄越大血压控制不好的必须得重视，就很有可能要命的。
3: 就是嘛。要不说这个人呢、真是啊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啊哪个先来。我一想啊，这个事儿啊我是挺幸运的哈，吃了饭啊2副药啊就好了。要不然的话当时啊我的情况啊说不准呢，嫂子啊要是再晚点回来的话，那不就完了吗？你说我俩啊感情那么好哈，我前几天呢、我去看看我这个老哥哥哈，人倒是行了，但是这个心里明白啊嘴啊就说不出来话呀。医院大夫说以后啊肯定就留下了这个后遗症了、生活不能自理啊。我就想啊救他，但是啊我俩这个病情啊还不太一样哈，所以说啊我就想问问你了，是吧、他这个情况啊是不是也能治啊？
1: 我告诉您啊，只有咱们发酵中药能够让脑卒中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就这些患者重新站起来， 啊，那这句话李老师一点都不虚夸，因为你本身是受益者，
3: 嗯，

0: 发酵中药，它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鲜活的，这一点很主要。只
1: 嗯。
0: 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具备修复细胞的能力。这个是脑溢血，它这个脑溢血为什么肢体？你厨房的灯可能是能亮，但是你客厅的灯它就不亮了，明白吧？短路了。
1: 嗯嗯。
0: 哎，你这个时候你就得修。而发酵中药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药劲儿大，药力猛。药劲儿不大，没办法穿透血脑屏障，没办法进入到脑内部去进行修复，那就白费了，啊！
1: 嗯。
0: 而咱们治疗这类患者叫三管齐下，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胃功能强健之后，气血就足了。脑细胞需要大量的气血的滋养，啊，它缺气血，它肯定是不行的。那再有，我们通血脉，血脉畅通以后，它这个脑细胞释放出来的一些信号，比如说抬胳膊。啊，他这个肢体的就能接受到，啊，否则你接受不到也不行啊。这就好像打电话，我给你打电话了，没信号，打不出去，所以说血脉必须得通，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始终让我们血液保持干净，这个很重要。所以说你赶紧的让它用上，很短的时间内就能见到效果，啊，不然的话，他以后生活不好办，明白吧？
1: 哎，那李老师啊，你能给我一个1块钱的这个名额吗？我马上啊给他送去，让他早用早好。
0: 你也是一个感恩的人哈，你稍后放下电话，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有没有药吧，然后再问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这些都得咱们自己去问。就先聊到这儿吧，你先打电话去吧啊。
1: 哦，行行行，也谢谢你，李老师。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
3: 指点掌，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肛肠疾病不用愁，北湖医院解您忧。
5: 肛门出血、疼痛、瘙痒、下坠、异物感不要忽视，可以去锦州北湖医院肛肠治疗中心，痛苦小、费用低、出血少，可随治随走。
6: 原肛肠医院院长黄涛坐诊，1对1私密接诊，帮你解决难言困扰。
4: 锦州北湖医院地址：市内城129路203路北湖医院站下车，城环路206路松坡路站下车，北走200米，电话49873554985。49873555，
7: 锦医广2025第11-17-049号。
3: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梦；那些人，我们一起走过的路，都藏在一首首老歌里。在记忆的长河中，他们静静流淌，从不曾被遗忘。欢迎收听《那些人，那些歌》。

好，那继续我们的节目啊。在9月28号晚，这广汽集团是发布了一个公告，宣布了一个事儿。这真是看到了，这以前是一个属于病假期区的状态，现在呢，嘿，要收购一个广汽，要收购一汽丰田，以前都没有想到的事儿啊！这个广汽啊，是你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收购一汽股份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的股权。这以后那一汽丰田叫啥呢？广汽一汽丰田。并拟向不超过35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啊，这种募集的配套资金。广汽集团通过统筹整合广汽丰田与一汽丰田，有利于提升它在合资品牌市场的地位。你说是不是就是因为卖的不好？这个交易预案还显示啊，通过统筹整合广汽丰田与一汽丰田的本地化研发、供应链体系、生产基地、市场拓展等资源，广汽集团可以放大规模协同效应，减少重复投入，分摊技术创新成本。那以后就不用再设计一个设计两台车型，直接一个车，这边叫广汽，那边叫一汽，同样车嘣一放完事了，是不？

但是啊，刚才那个只是想象，不可能啊。即便是广汽收购一汽丰田50%的股份，但是广汽丰田和一汽丰田大概率还是互相独立的啊，只是会打通产品渠道、供应链、内部产品或进行一系列的调整啊。就丰田在国内市场采取的是双车策略啊，就一款车型啊，一款全球车型由广丰和一丰分别量产。你比如阿尔卑斯啊，这一丰叫荣放，广丰叫威兰达啊，然后像什么这边叫塞纳，那边叫格尔维亚啊。但这种策略虽然并不影响丰田的布局啊，但是对于这个广丰和一丰来说，这竞争确实挺大啊。一般只有一款车型卖得相当好啊，卖得相当好，只有一款啊。那这个未来或许只会保留其中一款

是一款车型卖得好，那我就保留这一款啊。但是收购了一汽丰田50%的股权，会不会修改名字？不知道啊。就最近呢、啊，这个合资市场啊，确实这冲击很大啊。部分合资车，怎么说呢？它的市场份额都已经是跌破了安全线啊，跌破了安全线。你广丰也好啊，易丰也好，毕竟属于合资车的头部的这个车企，也受到冲击了。啊，也受到冲击了。然后呢，其实对于这个广汽集团来说啊，如果成功收购这一汽

就是看看收购了之后会什么样吧。风起云涌说现在汽车产业是夕阳产业，谁投资？这夕阳产业不至于吧，啊，总是有要买车的吧，啊，要换车的吧。哎呀真帅啊，这 boss 林来了，哎，小车拍的不错啊，上板了，玩沙子，嗯，谁看你的车啊，真是不看，你给我发点弟妹行，嗯，咱妹子也行。

0: 明天呢就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啊，有些朋友呢可能会考虑自驾啊去出去玩啊，但是呢可能还有一些新手啊，有的时候呢这个高速上堵啊，哎呀可能就是那怎么说呢，一年两箱油的一些朋友就上来了，有些也是新手啊，第一次啊上高速不会开紧张，然后呢其实前面也没有车啊，这就不行啊。今天呢也跟大家去聊一聊啊，这个怎么说，就是新手咱第一次上高速啊咋开，很多朋友说你这你说他干啥，正常开呗。但是我跟你讲，那些想自驾游但不敢开高速的新手朋友很多啊，我觉得第一件事啊很重要，非常重要。什么事儿呢？首先上车，你要系好安全带啊！我跟你讲，这前后排都要系啊。然后去哪儿，你是不是得先导航？然后呢，把想听的歌你选好吧，是不？你不能这个一边开一边这个操作呀，你就哎先系安全带，嘣把都整好了。然后呢，你得知道你这车有没有 ETC， 有 ETC 你就走 ETC 啊。哎，这个取卡的话呢，你卡也得收好了，你丢了你得赔钱。然后呢，你这你想你过了收费站，你往前开。也一直开，你就听导航，然后呢，你就是，比如说你在匝道上啊，你要看清楚自己是哪个方向啊，导航一般是会和你说的，往左还是往右啊，听着点啊。然后呢，你这个匝道的弧度比较大，你老老实实的，你按照这个限速40开就行啊。重点是啥呢？你得汇入主路啊，一定要在汇入之前的直道上，你把车的速度你加上去啊，你别磨叽慢悠的。限速120你就你提你120。但是你得看这车，你的道上车多不多啊，别这样一堆车你呜呜你看120那能行吗？哎，加速的时候你这镜子都得看好了，后视镜啥你看起来。哎，有没有大车啥的，有没有变道空间啥你都看一看。哎，如果速度加不上去，你说你这还开个40-50，你这完了你还整到人家前面去，你说那大车，你跟你讲，那真刹不住啊，很危险。你都不如你让他先过，然后你跟他后面啊。你汇入高速之后啊，你就得找机会变到第一或第二车道去啊。变道的时候你得加速，车速不能慢下来，你起码你得保持80-90-100啊。高速车子不多啊，你把车速提到每小时120公里的这个速度啊，如果开这个速度你不会紧张的话，能习惯，那慢慢你就可以在第一车道上开啊。你别紧张啊，没事啊。然后呢，你要新手贴上新手实习啊，你能就大家会觉得很友好的。另外啊，反复强调啊，新手一定要注意，不要和别人并排开，尤其是大车，你错开一点啊，他慢你就快，他快你就慢，记住了，你别和他并排开，一是有可能你遭后边车骂，二对你来说不安全啊。另外一个啥呢，就是你得有一个防御性的驾驶啊，跟大家防御性的驾驶这得有，必须得有啊。你比如说你开的时候啊，你得最好保持一个3秒法则，比如前车经过了这个龙门架啊，那啥，有一些姓昆明，你说啥叫龙门架？哎呀，龙门架就是你上面那个大框框啊，知道吧？有各种什么这个告提示速度啊，这个前面去哪儿啊， 还有多少公里啊？那个大框框知道吧？嗯，哎，我们过这个三秒钟，啊，数到之后呢，也经过，哎，这个龙门架，这是比较安全的一个车距，明白吗？就我们过三秒钟，比如说你的前车经过这龙门架了，经过这大框框了，然后过三秒钟，哎，一二三，你也经过了，这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一个距离，啊，比较安全的。你比如说其他的像是什么这个车道线的数量啊，啊，这个侧面的这个车距提示标牌什么的，也都是可以拿来做参照的啊，都是可以拿来做参照的。前车如果刹车灯亮了，你最好也得带一个刹车啊，保持安全距离，很重要的，很关键的啊，别忽视掉，这忽视了不行啊，啊，上高速还是这个安全一点为主啊。我们10:30先进一段路况啊。
1: 鸿蒙智行世界微九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微九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微九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来了解一下这一时段路况啊！现在看看桥面，云飞大桥，嘎嘎顺畅啊，嘎嘎顺畅。南桥桥面也顺畅，但是这南桥头啊，我看了一下啊，这是从南桥头中央大街啊北向南方向，以及临川路啊武汉街临川路到中央南街。东西双向，东西双向车不少啊。另外呢，从临川路到市府路中央南街也是缓行的，这都是上桥准备感受一下，是不？啊，行，感受行啊，慢慢开，别急眼啊。然后另外再来看一看哪块儿，哎，现在热闹起来了，有点这个过节的氛围了啊，挺好。来看看啊，现在解放路中白港山西街到这个中央大街啊，西向东方向车是有点多啊，桥洞呢还可以啊，桥洞还不错啊。然后另外呢是北京路汉口街东向西，以及汉口街北京路北向南到重庆路车有点多啊。那再看看其他的路面啊，老城区也还可以啊，老城区还可以，城市南侧也没啥太大问题啊。那路况呢就是这样。
2: 国庆度假就来东方华帝城，自助餐榴莲、河蟹畅吃，网红偷吃大赛，趣味偷河蟹欢乐来袭，更有篝火晚会嗨翻全场，温泉自助超值福利来袭，度假休闲一站式打卡，亲朋好友相聚就到东方华帝城，详询5058。
0: 好了，看一下啊，安莹说：“坤哥，马上出发自驾山西。”哎呀，行啊，不是车买完了是不？车是买完了，啊，买的啥车来的我都忘了。啊，哎呀，买啥车嘞？帕美是不？买帕美了，好像是。是不是帕美？嗯，开帕美你去山西，反正也行。山西那地方行啊，那有很多好地方，好玩的，真的。喝点醋，喝点汾酒，嗯，什么云冈石窟，不错。平遥古城、壶口瀑布、五台山、雁门关。你在这地方，你想想，都行。 啊，吃的就喝的汾酒，喝汾酒，啊，喝点醋。呀，这刚才是说到啊，给第一次上高速的新手朋友们，我这都属于保姆级教程了。啊，哎，如果说，哎，如果说啊，你这在高速上，刚才说了啊，你这前边的车刹车灯亮了的话，你也带点刹车啊，保持安全距离。那像是比如你路牌上显示说前方啊500米有出入口或者有匝道汇入的时候，难免会碰到一些奇奇怪怪的车。你自己可以上网看看的视频挺多的啊，所以呢我们可以适当把这个车距放大一点啊，主动防御性驾驶啊。

下高速的话你得提前准备啊，你别这个看错了，然后呢还要倒车，那是不行的啊，错过这个啊出口了，错过这个匝道了，下道了啊，完了你往前开，那就往前开，不差那点钱啊，你就这么一路开啊，快下高速的时候导航会提前告诉你了，前方5公里出高速，嗯，你就得看着点了啊，离出口还有2公里的时候，你得找个机会变到这外边车道去。你现在咱们这个锦州京哈这一段是吧，都是双向实车道，那你从最里边你要变到最外边，你就得提前，他得提前说这个前边什么下道啊，这出口还有3公里，你就痛快的你往那并啊，车多你不好并。哎，你变到这最外边车道之后啊，你不管前面是大车还是慢车，你就老老实跟着就行了啊，不要前车慢啊，超车没必要，超你发现你超过去了啊，错过了这个出口，错过了就错过了啊，你下一个出口下吧啊，下高速就完事了，没差多少钱啊，安全很重要啊，你就下一个出口啊，然后呢你就再挑头回来上高速就完事了，你多说你就开个估计下几十公里呗，耽误不了几分钟，安全很重要啊，你不能把自己给耽误进去啊，那不行啊，出高速之后你就慢慢把车速降下来了啊，因为还有一个匝道呢，保持个40就行啊，然后你就出高速付费就完事了。我这也太贴心了，简直了，太贴心了，连我差点给你演一遍。东部说，坤哥过节去看望老丈人，拿锦州特产勾帮子熏鸡猪蹄干豆腐能拿出手了不？能拿出手了不？嗯，能，那必须能，你再整点什么百合小菜啊，你这样这少

干吧，对吧？你看你干豆腐噎挺不，猪蹄儿、勾帮熏鸡，你说这是吧？你不得整点酒啥的吗？对不？你也得整点酒，顺一顺。道光念武啊，临川啥的，整点。哎，百合小菜整点，下酒菜得有啊。嗯，你凑齐几样了？六样，行。我跟你说，拿完之后你肯定第一个动筷。小帅哥说，山西三四个月之内去了两趟，一去不到1100公里啊。哦

今天呢，我看昨天跟大家预告了吧，是吧？全新一代的宝马 G50 三系登场了，那大家你去网上看看那图吧，你看看好不好看？这就是看看个人的想法吧。那我也没法说好看不好看的，但是我更喜欢，我只能表达我个人，我更喜欢啊 G20 那代的三系。

反正就是看看一些朋友吧，啊，对于这个新款的全新一代宝马 G50 三系，啊，第八代了，第八代，啊，这是燃油版的啊，三系，动力丰富，四缸、六缸都有，但六缸不会来咱国内，不会国产啊。就是宝马官方早已就说了，我这燃油版的 G50 三系和

i 三啊是整体设计会很相似，所以你说我会对它抱有很大的期待吗？其实并没有，真的啊。但你这么想，就是你宝马几十年一直以来的主线燃油动力啊，包括就是怎么说呢，我在内可能很多心里都潜移默化的认为，哎，这才是真正的宝马三系啊。所以呢这个动力内容啊是比较丰富的，柴油发动机是已经停产了啊，那全部的发动机都有48伏轻混啊，咱肯定是325、330，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在这个国外，它本地啊，它是328啊、318、320、330啊，还有一个 M350，就是之前 M340，但这咱都没有，就六缸的啊。B58，直六3.0T。以前三系啊都是传统三厢车的设计，而新一代 G50 啊，这引用宝马官方的解释是2.5厢。我都没弄明白什么叫2.5厢啊，就是虽然是这个 Clark 的这个架构，但是啊，大家如果说你在网上看图片的话，你会看到 G50 三系有很明显的这种设计风格，就是前脸大灯组啊，日行灯一样的双箭头式的一个设计啊。

侧面的造型呢，看着，反正我觉得啊，它有着我们印象当中传统燃油车那种车身比例，就是机舱很长，啊，车顶很流畅，啊，大尺寸的轮毂。

内饰呢也和它那个 i3 大体一致，包括新的方向盘的造型啊，包括它的中控屏幕以及按键布局都是那种新时代设计风格啊。其实我觉得无论是新时代之前还是之后，宝马在同一个车系里坚持燃油和纯电共用一套设计的决定很正确啊，很正确。每一代宝马三系嘛，它都在不断的去精进，或者是去调整它这种底盘的理念啊。然后呢，尤其现在，它要把这个运动的性能啊，这种操控的感受啊，还有舒适性，它得融合到一起啊。你相比前代车型，这轴距更长了。还有现在呢，又是高度互联的一个数字化的驾驶动态系统，所以燃油版的 G50 三系啊，也采用了全新开发的电子和软件架构，就是纯电新时代 i3 上叫驾控超级大脑，燃油版的核心技术叫 BMW 驾驶堆。哎呀，真的行！哎呀，驾驶堆挺好，这名起的，这个是集成了软硬件系统，能够使各项驾驶相关功能协同运作，是为内燃机量身打造。

霍子林说啊，你弟妹给你发了啊，刷不到不赖我了啊，我看见了看见了看见了，哎你看看害得咱弟妹啊，该说不说，确实元气满满啊。这侯老师说，麻烦介绍一下哈佛 H 十好吗？您指的是哪一方面呢？你不能用一个字好吗？

看老师啊，胡老师，你这样我问你，胡老师啊，你这数学难不？啊，这个英语口语好学不？你来好嘛？你看这从哪方面看的？够大，便宜，配置也行啊。咱不知道你是从哪个角度说这好不好啊，是不？然后还有这位叫看吉利星源纯油版，不考六号，品控还说得过去吧？说得过去。隔音的话，你自己可以去试一下，隔音看你自己能不能接受啊。这个即将上市的星越 L Plus 这个。

在浩瀚无边的宇宙，地球是人类的家园。她曾是一位年轻美丽的母亲，流淌着清澈的河流，生长着绿色的森林，充满着清新的空气，抬头就是湛蓝的天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生病了。地球上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让冰川变矮，

海面升高，热浪、干旱、雾霾、洪水四灭，天空失去了颜色。我们必须要为地球母亲做点什么。2021年，碳达峰和碳中和被第一次写进了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减少碳排放，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代替传统能源。到2030年，我们国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不再上升，这就是碳达峰。而我们呼吸、开车产生的二氧化碳，又可以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来抵消，这就是碳中和。在这美好的新时代，让我们一起努力，多种一棵树，少开一次车，用好一滴水，节约一度电，做好垃圾分类，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让我们的世界更美丽。未来，当我轻轻打开地球的画册，我会看到一片绿色，一个更美的家园。

0: 北京时间零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这南北大街东西走
2: 啊，
1: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
2: 哟，
1: 我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
2: 嘿，
3: 晚不晌听段小笑话，
2: 醒神破闷
1: 全都有，
4: 逗你玩，
1: 说说笑笑。
2: 好，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3: 通过锦州经济广播视频号收看直播的家人们，大家
2: 晚上好，我是小乐，
3: 我是逸飞。
2: 哎，
3: 天天有料，
2: 说
3: 说
2: 笑
3: 笑。收听节目呢，还是要有一个提示给大家。
2: 你看看，
3: 乐儿，你看有什么事儿哈，我就愿意和你说。什么态度？
2: 我就高，表示高兴、开心、嗨。
3: 我是一个经常坐高铁的人，可能我遇到的这个事儿吧，乐未必遇到过。
2: 哎呦，怎么了呢？
3: 啊，背后呢会放置着清洁袋儿
2: 啊，这个用过呀。
3: 为了整洁、干净，
2: 就是垃圾袋吗？
3: 车厢里的垃圾呀、是吧？
2: 哎，
3: 咱们自己有的时候，一些杂物啊、果皮、纸屑儿啊，可以放在这个清洁袋里，
2: 对，垃圾袋里，
3: 是吧？但是呢，咱为啥喜欢我的那位搭档？他叫逸飞，善解人意，美丽大方，没有优缺点，特别完美，是不是啊？你就可以分享一下你的心情，
2: 温柔贤淑，
3: 送出搭档，求违心，
2: 你看看
3: 是不是啊？这不就传递善意了吗？
2: 你看看，你看看
3: 啊，当漂流瓶了。
2: 哦，好用好用，我就不往下边传了，我赶上年节，我给你升了升升，那火一了，让老天爷知道知道。这个你说的这个呀，还真没想到啊，还有这个功能。
3: 那这两天呢，大家可能也看到相关新闻了，
2: 是吧？
3: 啊，有这么一位大姐呀、
2: 她
3: 就在这清洁袋上写下了一段话，她把她的一些经历，就是她遇到的一个。

0: 事儿，他写在了这个清洁袋上。
1: 哟，你看看多好
0: 啊！嗯，然后呢，你看有朋友如果看到了这个清洁袋啊，然后就会
1: 来传递，
0: 在下面留言。
1: 哎，
0: 我们这叫传递善意。
1: 你看跟漂流瓶哎，真像。
0: 嗯嗯，当然我们说这个高铁的清洁袋啊，咱们有的时候坐高铁支架。
1: 哦，你看看，嗯，这个怎么做支架啊？折一折，那我知道了。嗯，
0: 对，两侧折起来之后，
1: 折成一个 V 字，
0: 再对折一下，
1: 啊，V 字，
0: 对，一个 V 字形，就它有一个
1: 支撑作用，
0: 能支撑的力。
1: 嗯，
0: 手机支架，我们在乘坐高铁的时候呢，
1: 嗯，
0: 背兜的每个座位靠背的那个背兜里面哈，这个清洁袋呢，我们知道其实就是为了旅途使用的啊。
1: 对呀，
0: 垃圾装完之后呢，我们把它简单的折叠封口，然后留在座位上，等待工作人员统一清理。嗯，
1: 挺好啊。然后这个也跟大伙儿说啊，这个垃圾袋啊，除了这些功能的主要功能啊，还就是装点垃圾什么的。别你走了之后，这座上啊是您留下的果皮、纸屑、残渣，是不是？那都不好了。嗯
0: 啊，
1: 对，别把这东西都浪费了，可以是吧？
0: 嗯，我一般我都拿回来。
1: 是吗？到这儿了。
0: 清洁袋是可以拿回家的。
1: 是。
0: 嗯。
1: 没有，我就没想到那儿，我就突然想到这儿。
0: 你想到这儿了，其实我也能理解，
1: 嗯，
0: 是不是？我下午给你带俩，
1: 行吗？
0: 行不行？
1: 好，
0: 我不光自己拿，
1: 嗯嗯嗯，
0: 我把邻座的给你拿，
1: 来这儿就抽出来了，
0: 行不？这他没占着便宜不行。
1: 这哪儿跟哪儿？
0: 来，我们看看谁来了啊！正青春爱绽放来了，打卡报道，欢迎。嗯，
1: 明天
0: 晚上好。
1: 最好的我们啊，
0: 安卓、
1: 韩童、
0: 心如止水，
1: 嗯嗯
0: 啊，
1: 这么多
0: 过客，石松。嗯
1: 啊，这青春爱绽放说，前两天在辽西郡烧烤节跟小乐打招呼了，记得记得记得，你还真别说啊，咱听友找
0: 是见乐的活体吗？
1: 应该不是活体
0: 啊，
1: 我是系主任。
0: 对他这个，嗯，感觉怎么样？
1: 嗯，
0: 你实话实说，没事儿的，乐特别大度的一个人啊。
1: 你给我身上挤点维 C， 我就能长牙了。嗯，行，别跟我唠嗑了都。来吧，这个旅行期间啊，
0: 小沈龙的
1: 旅行
0: 趣
1: 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沈龙。
3: 再见，
2: 拜拜。干啥呀？刚开始还没演呢，再见了呢？
3: 不是，导演找我俩去旅游，一会儿赶不上飞机了。
2: 旅游
3: 奖金都扣到2028年了都，能去吗？
2: 是我没有奖金，我没事把节目给我录完呢，对不对？
3: 你起来，我该走了。那个，你带电饭锅没？
2: 电饭锅我带了，电炒锅你带了吗？
3: 带了。那个饮水机
2: 你先等一会儿来。你上哪儿玩去啊？带那么多电器啊？
3: 沙漠。
2: 这个插线板往哪儿插？
3: 你这不废话？你不往这儿插呗？
2: 啊，我明白了，去插去吧，
3: 插去，
2: 去去吧，去吧，
3: 去
2: 吧，
3: 你带水没？
2: 祝愿你俩走不丢啊！这一天呢，导演的亲信，走哪儿在哪儿，哎呀，可喜欢了，哎呀，不喜欢我，天天我跟导演我说，导演，我说我要跟他俩比，我浑身上下都是优点，你为什么不喜欢我？啊，我有密集恐惧症。我这也算借口啊？旅游就不带我，不带我没关系，我自己去不就完了吗？那一摸兜都比脸都干净。要说挣钱是一种能力，花钱是一种技术的话，那我这是能力不行，技术很高啊。我跟他比不了，跟你们比不了啊。你说我奖金扣到2028年了，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无所有似的啊。工资是伴侣的，财产是儿女的，旅游总收入达到了多少钱？5.3万亿元，什么概念？1亿有一吨，5.3万亿，这屋装不下。证明了什么？证明旅游已经成为当代人的刚需了，它也是当代人的自由和财富的象征。旅游大概分那么几种叫法，条件好的叫什么？环球游。小资叫什么？自驾游。普通生活床上一躺，闭上眼睛，想去哪儿去哪儿，唰，我就来到了马尔代夫。哎呦，水真蓝，天真蓝，太漂亮了。唰，一个瞬移，我又去了北极。哎呦，这太冷了，我刚从马尔代夫过来，换个地方吧。唰，一闪，我又去到了埃及金字塔里边，法老拿着胶布要粘我，说给我缠成木乃伊。我唰，我一个瞬移又去了泰国。到泰国，我一看，满大街都是美女，那小姑娘长得真好看。哎呦，这个小妹儿，还有老弟啊。把我吓醒了。有句话叫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 国际上都统计了，经常出去看世界的孩子成功率比别的孩子高，但是他们统计不出来是为什么。我知道是为什么，就是因为经常出去看世界的孩子家里条件都比较好。你看我们导演，人导演人条件好，经常出去旅游，旅游狂人，人经常去，前两天就去美国了，去美国那个什么得吃一顿肯德基，你看这么简单的理由人家就出国了，买张机票坐飞机就去了，到那一看大街上没找着在哪有肯德基呀、啊、一看有个抽奖的，抽奖有仨奖，三等奖 LV 包包，二等奖阿玛尼手表，一等奖让导演摸住了，打开一看哭了，中国德州七日游。德州扒鸡在门口就能买着，你犯得着上美国去买去吗？啊，你买过去就走一趟，你给我带什么礼物了？
4: 啊，老婆你别生气，我给你带了两根美国冰棍。
2: 媳妇气的，在美国带回来的冰棍还没化呢，是不是骗我？
4: 啊，不是，我是。

0: 说冰棍是在门口买的，卖冰棍的老头叫美国。媳妇给你吃吧。
1: 我不吃。
0: 你不知道这两天什么意思吗？
1: 这两天我不舒服。
0: 啊，不舒服没事啊，我这给你带了一盒古方红糖，那几天就要喝古方红糖。
2: 旅游还能长寿，他说你想啊，我12:08坐飞机去美国，飞了12小时，到那还是8:12，我是不是没延长了12小时啊？
1: 我说导演，你把电池抠了，表你还不死了呗？这什么逻辑啊？
0: 我跟参考说，导演你看看我兜里就200块钱，我能去哪个国家玩一圈？那你可以去齐国。我说齐国在哪儿啊？山东德州。
1: 我说你老家呀？
0: 我说花500呢，500你可以去蜀国。我说蜀国是哪儿啊？四川。我说我要凑够2000呢，2000你可以去六国，韩赵魏楚燕齐。我去，我有2000块钱，我要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我刚发出去，我同桌抱不平给我回信儿，小时候我俩一起长大，啊，人家现在混得挺好，虽说自己有公司、房子、车子，啥都有，啊，给我发了，龙啊，我要去旅游去自驾游。啊，我要先去看秦始皇墓，然后再看去桂林山水，再后去看名人故居，你跟我一块儿吧，把你这2000块钱给我打过来。哟，我说这太好了，2000块钱我能享受一下小资，我可以跟人家自驾游了。我把钱给他打过去了，兴奋一宿没睡觉。第二天早上他开车来接我来了，一开门我一看那车，我崩溃了，敞篷夏利。哎呦，我懵了，我说夏利还有敞篷的啊？我说这咋行啊？我说这，我往车上一坐，我这车，哎呦，这车太酷了，这是80年的车吗？这是？我说这车能开吗？我说你加油啊！他说你放心吧，加油加油，我最强，加油加油，我最棒。我说你加什么油？我说给车加油，没有油了不知道吗？
2: 啊，我这车不烧油，我烧煤，我自己改的。
0: 说着下车了，从后备箱拿出来半袋子煤。把后前盖打开，咕咕咕往里一倒，盖关上，一摁车一打开，咕！哎，我说这车在溜车呀！
2: 不是，我已经全速全进了。
0: 我一看迈速表3迈，这你把我拉到地方，咱俩就可以直接埋那儿了。我说这是旅行吗？我说你带钱了吗？
2: 我带了，带2000。
0: 我说把我那2000块钱带来了，花没了怎么办呢？
2: 花没了我们就得靠招手了。
0: 我招手是什么意思啊？
2: 招手就是路上过来一个人就招招手，大哥施舍点吧。
0: 我说你这是旅游吗？你这是带我要饭去了，你知道吗？我说这怎么能行呢？我说这就不能跟你去了。你说咱俩走这么半天了，刚出小区啊，你发现没兄弟，地上这个蜗牛从出来就跟着咱俩，现在都超车了。我说这可不能这么办呢。我跟他强商量，把他车卖了，卖了2000块钱，我们俩拿了4000块钱，准备去旅游，买好了机票。我有点激动了，因为我没坐过飞机。我问他，我说我晕机了怎么办？
2: 晕机你可以把窗户打开。
0: 我说飞机上不能开窗户，你别骗我啊！
2: 那他们不开窗户怎么上厕所呀？
0: 我说飞机上有厕所
2: 啊，那我就不带尿不湿了。
0: 把我气的，第二天到机场，一到机场看着安检的小伙，一个都非常帅，1.85米大个，拿小筐过来，人说：“先生你好，外套脱掉。”“先生你好，外套脱掉。”我去了，我也脱了。包不平到那之后，人说：“把衣服穿上。”穿上往里边一进，人就给拦着，站着不行，你这包里什么东西，拿出来看看。拿上一看，饮料不能带啊。包不平带了一瓶冰冻矿泉水，还跟人解释呢：“我这不是饮料，我这是水。哎”那水也不能带，液体不能带，我冻的，我这是固体。固体化了不就是液体了吗？那你废话，铁化了也是液体。给人家气的，那你在这等着吧，等半个多小时，化没化？
2: 化了。
0: 不让进了，我说你赶紧放那儿吧。往里边一走，坐飞机跟人家安检员还干起来了。人家飞机有点晚点，到那块儿
2: 为什么会晚点？
0: 人家说你不好意思先生啊，我们这个堵车了。
2: 堵车跟飞机有什么关系？
0: 先生不好意思，飞行员堵道上了。
2: 你飞行员堵道上，你开飞机去接他呀？
0: 不跟你说了堵车吗？
2: 堵车跟飞机有什么关系啊？
0: 飞行员堵道上了，
2: 那你开飞机去接他呀？
0: 俩人僵持了4个多小时，这鲍小平累得口吐白沫。 上飞机铃我跟他说，我说咱俩怎么办呢，到地儿咱俩住哪儿啊，咱俩上什么景区啊，你都报了吗？他说你报了，你放心吧，咱俩住七星级大酒店，五星的我都没住过，我住七星那得什么概念呢？我就想啊，七星得多大呀，下地儿打车到地方一看我疯了，一个小平房算了，五平米的房间，五平米的床，鞋得脱外边，窗台上两只老鼠在打架，打了一宿，第二天早上我两个大黑眼圈，我问他你看到了吗，俩老鼠打一晚上架，我看了一宿，他还安慰我呢，哎呀得了，30块钱的房间你还想看啥，看斗牛啊，
3: 住块走，带你们旅游去，我这哥们太猛了，我说大哥咱们这个团叫什么团，我先记一下啊，别出事啊，我们这叫走不丢旅行团，
0: 走不丢，您是团长吗？
3: 不是，团长20年前走丢了。
0: 那我们跟团能不能走丢啊？
3: 行，撵了2个多小时才追，追的时候都到山顶了，到山顶人大个说了，你俩跑挺快啊。好了，你们第一个景点到了，名人故居。
0: 我说在哪里？
3: 看着大石头了吗？这就是。
0: 我说是哪个名人的故居啊？
3: 这是

0: 孙悟空的故居。气的，我说大哥，幸亏我打不过你啊！我说大过年我肯定揍你了。我问他，我说你抱个瓶儿，给我看看，这是你抱的团吗？这是名人故居孙悟空的。
1: 抱啊，跟我跟孙悟空故居合个影呗。
0: 你真没心没肺，大哥，那个我们还抱了呢。兵马俑在哪看呢？兵马俑，兵马俑，你等孙悟空回来给你变呢。我说孙悟空什么时候变呢？那不就等他什么时候回来吗？我说桂林山水呢？等孙悟空回来吧。
1: 这不扯了吗？这仨景点让人坑了。
0: 我说那我这算逛完了呗。对啊，你那么得把小费给一下吧。我说就这样还要要小费啊？我说你要多少啊？当然是你有多少我要多少啊。你还说什么要小费啊？废话，要小费比较文艺嘛。拿来，快点的，我俩搜搜兜里就1000块钱，给你吧，大哥，别伤害我俩就行。来，找你俩200，今天我们做活动，满1000打8折。
2: 锦州经济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96。
3: 好嘞，啊，乐儿啊，
4: 嗯，
3: 你看有什么事儿哈，我就愿意和你说哈。
4: 对，
3: 蹦极。
4: 蹦极没体验过啊，我怕我使那神儿啊。
3: 高空跳伞。
4: 没有。哎，大大，我问你一个问题，就是那个蹦极的时候，要是使那个绳绳了，算上吊呢？
3: 为啥
4: 算勒死呢？
3: 不是你不能啊，咋能呢？
4: 我坐过水滑梯，
3: 为啥呀？
4: 怕危险。
3: 谁不让你上？
4: 家里人。
3: 不信了不是？其实可以上，他上了你才知道他能啥样啊？
4: 对，我飞出去了才知道这是危险的。
3: 对不对？嗯，好好好，没让你上过。
4: 搭档，
3: 其实真挺好。
4: 嗯，搭档，
3: 嗯
4: 嗯，你别上观上啊庙上前去的，有可能就咔就劈你，你心眼儿啊就歪歪了。
3: 啊，
4: 咱说正经的。
3: 嗯，
4: 那后来不是有机会终于坐那个水滑梯了吗？
3: 嗯，
4: 一般是什么样？就是咱锦州那个站前大厦，你知道吧？
3: 嗯
4: 嗯，他等你有个那个水滑梯，
3: 哦，
4: 但是他那短，
3: 啊，
4: 啊，坐那个还行。我有回坐那个是至少是他的5倍长，
3: 嗯，
4: 受不了了。
3: 拐弯吗？
4: 当然拐了。
3: 螺旋是吗？
4: 对，它是这样的，就是总之整个它是从上往下的，但是还有这么一个弧度。
3: 哎呦，弧度！
4: 而且呢，它是这样盘旋着下来，受不了这个。
3: 听起来这东西没有什么，
4: 对，是这样的，
3: 危险
4: 就是这样的。
3: 就你说玩滑梯是吧？一般我们不会觉得那是一个多么自己不能适应或者是危险的活动是吧？
4: 是
3: 啊，也没做过。嗯，
4: 飞机别问了，就尴尬了
3: 啊。跳伞也没做过，就是所有这些
4: 惊险刺激的
3: 都
4: 没有
3: 啊。不做，没做过哈。那我就放心了。其实我真怕你做呀。
4: 是吧？是吗？
3: 千万可别做呀。
4: 你这个行了，就向庙里边去吧。
3: 就是说啥呢哈，试着从高空纵身一跃。
4: 哎呦我的天哪，你从这几条纵身一跃下来了？
3: 傻呀，
4: 是不是热气球漏了？
3: 就是跳伞你不知道吧？
4: 嗯，
3: 它跟蹦极还不一样。
4: 对对，
3: 跳伞体验跳伞的那个自由和快乐。
4: 你跳伞是自己跳的还是有那个教练带着你的？
3: 刚开始是有人带呀。但有人带你发现哈，它不自由。
4: 那肯定的呀，你伸胳膊伸腿还得顾及他。
3: 然后我记得好像我把他
4: 踢了，
3: 蹬了蹬完了，
4: 他就啊。
3: 还是要自己去感受一下，是吧？感受一下我们祖国的壮美山河呀。啊，
4: 你别拉大旗，感受祖国大是大好山河，我可以划船啥的，那非得坐。
3: 但是你从空中是不一样的体验。
4: 我明白，
3: 是吧？包括你坐在座椅上，然后你操控着那个遥感器，然后实时控制那个无人机。
4: 好好。我都得实践实践。
3: 对，咱俩一起去实践。
4: 不去不去不去，我怕你蹬我。我还不会开伞，
3: 娱乐的需要。然后呢，它还没有特别高的门槛。
4: 你要这么说，我突然想起什么了。我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呀？就是国家真是越来越繁荣了，越来越富强了。
3: 对，就是你总要从空中 用那个俯瞰的视角、
4: 嗯、
3: 你去看一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
4: 对，你现在耳机有声，我给你传上，太恨人了。
3: 你甚至拴不拴绳你都不想跳、
4: 嗯、
3: 是不是？
4: 不想跳，不想，受不了，受不了。
3: 啊、嗯嗯，就是直升机可以啊，
4: 这直升机没问题，
3: 直升机可以是吧？
4: 就飞行器，那个管是快的慢的都行。
3: 那我就知道了，
4: 嗯、
3: 有那种低空飞行的项目，你可以试试
4: 那个小飞机儿啊。
3: 就是专门就是直升机在景区里面，比如说你从这个小镇的
4: A 处，
3: 哎对，
4: 嗯，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3: 坐这个直升机，然后它可能绕这个山呐、啊、海呀、啊，或者是那个
4: 景区，
3: 对，
4: 一圈
3: 江啊是吧？河流，
4: 嗯，
3: 绕一圈。
4: 你那是什么江？
3: 我在，我想想，我那是在，
4: 呵，这真是呢，啊，都想不起来。
3: 我在漳州坐过。
4: 福建漳州
3: 直升机，
4: 嗯
3: 嗯，
4: 漳州那有我

0: 姨在那住，你下次
1: 他家在具体位置一会儿告诉我。
0: 好，你就拿
1: 我多看他两眼，
0: 你就拿罐头瓶砸他。嗯，
1: 在漳州的时候坐过一次直升机，
0: 嗯，
1: 就是那个你体验的一种感觉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好像风萦绕耳边，
0: 嗯，
1: 然后云呢，
0: 嗯，
1: 触手可及。
0: 哎呦，
1: 哎，就那个感觉。
0: 那我
1: 美极了，
0: 搭档。嗯，那你不如坐那个就是敞篷小飞机儿。
1: 敞篷的小飞机
0: 啊，就是一种低空飞行器。
1: 那太低不行，我们那直升机高度还是有的。
0: 能飞多高？我直升机飞多高，我还不知道吗？
1: 那就是肯定比你那个飞行器要高一些。
0: 我那飞行器也能飞200米，你直升机你能飞多远呢？有三五百米就够到头了，你咋的？
1: 200米吧，其实不忒高。
0: 一个胖子扔下去，
1: 或者是固定翼的那种飞行。
0: 固定翼飞行，
1: 嗯，
0: 你还玩过那个呢？
1: 翼装，
0: 太刺激了。
1: 翼装你就别的了。
0: 那我肯定不能去，翼飞能穿翼装，我穿不了。
1: 反正就现在的这种低空旅游项特别火。
0: 嗯，是那个你说的那个有海有河的地方，这也没灰，要不然灰一点灰你咋整
1: 啊？
0: 呛挺。
1: 你看看你，
0: 嗯，
1: 你还没尝试呢，你就这个各种这不行那不行的，
0: 这不就是
1: 多不行？
0: 这不就是懂得多吗？对不对？懂得多，知道的消息也多。
1: 你光懂，光知道，
0: 嗯，
1: 还能从那种新鲜的视角，
0: 嗯，
1: 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是
1: 啊，
0: 自豪感油然而生。
1: 嗯
0: 嗯，
1: 先。
0: 我爱五指山，对不对？
1: 五指山是哪儿的？
0: 海南岛。
1: 去过吗？
0: 去过吗？
1: 我去过。当然了，我们这个不是重点。
0: 你离我远点。
1: 重点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有一些跳伞项目哈，比如说，你要想去跳伞，咱们国家有一个特别著名的跳伞基地。
0: 哦，哪儿啊？
1: 在三亚跳伞基地。
0: 怎么着？
1: 营业4年多来啊，
0: 嗯，
1: 已经累计飞行10000多次了，接待30000多人次的人，
0: 多好。
1: 然后呢，年龄大概是21岁到35岁。
0: 嗯嗯嗯嗯。我没超龄，我没超龄。
1: 但是首先你要确保低空飞不同的体验。
0: 嗯，是。
1: 嗯。
0: 你还一直没跟我说呢。
1: 嗯。
0: 你坐一回热气球多少钱呢？我看我日薪70坐得起不？
1: 嗯。
0: 普及一下跟大伙儿。还数呢。
1: 4位数。
0: 嗯。小数点前后都从一个人。
1: 必须得一打头啊你啊。那你别去了。
0: 你真的，我上单洞我批发一堆气球，我把我自个儿飞起来得了，真烦人。嗯，其实1000块钱不贵，嗯，
1: 是不是？
0: 嗯，
1: 直升机，然后你做完热气球，你就可以去直升机去尝试一下了。
0: 直升机我得攒几个月钱。
1: 直升机可能……
0: 你别说了，对国家旅游不利呀，别说了。嗯，
1: 4位数，你非得一打头吗？那你还真不太适合去。但我建议乐哈，你到哪儿去呢？如果人家有这个空中游览的项目吧，就你可以去尝试一下。
0: 不对了，
1: 嗯，
0: 南比价北普陀，我溜达溜达得了。嗯，
1: 是啊，
0: 是。
1: 哎呀，多好啊，那个角度多新颖。
0: 不用上海边还能捡到憨子呢。
1: 就能给你更多惊喜。
0: 其实啊，就是这种那个体验我觉得是真的挺好的。
1: 对呀。
0: 像那个丹霞地貌的地区是不是
1: 张掖
0: 是不让那个随便踩的，但是我们可以坐飞行器过去。
1: 可以啊。
0: 哎呀，那太漂亮了。
1: 去吗？
0: 去过吗？没有。
1: 有点经验的。
0: 够客气的了是吧？对别人更客气。
1: 是吧？我可以带你啊。
0: 记者证好使吗？这咔一亮亮证。
1: 好使就好使，不好使有老姨呢。
0: 嗯， 好吧，好，
1: 带你去，
0: 不用，好，
1: 来吧，
0: 海感叹吗？咱还有那个好物没推荐呢，
1: 所以我们下面是好物推荐时间，
0: 好推荐
1: 啊，
0: 也真是我们不是开玩笑，现在呀，全国各地有很多的这个低空飞行的项目，大家伙真的可以去参与一下，
1: 对，
0: 嗯，
1: 而且它是不断创新的低空旅游的这个产品，我计划一下，完了咱俩一起去啊。
0: 哎呀，我现在心情不大好，你有没有啥能把心情搞好的那种药物或者是保健食品？
1: 有，钙片。
0: 钙片更堵得更严重了。
1: 说到钙片，
0: 好物推荐。
1: 对了，我们下面时间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氨糖钙片。
0: 氨糖钙片
1: 来自康度红阳神。我们说呢，这个天凉了哈，有些叔叔阿姨们呢，可能膝盖呀、就发僵是吧？
0: 对，
1: 走两步呢就很沉。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叫氨糖钙片。
0: 氨糖
1: 是什么呢？就是咱关节里面的这个润滑油叫氨糖。
0: 对。
1: 对吧？年纪大了呢，它就会越来越少。
0: 是。
1: 再加上冬天室内外温差大，一冷一热刺激啊，这关节呢，它肯定闹脾气。
0: 还有就是。

0: 年轻的时候那个坐姿不对，老盘腿，老二郎腿，
1: 嗯，
0: 或者是玩游戏啊，一待就是一个多小时，两个多小时，
1: 嗯，
0: 对膝盖都不好。
1: 而且膝盖当中那个软骨啊，它是缓冲垫儿，就如果它磨得薄了，磨得没有营养了，
0: 对，
1: 稍微动一动，您可能就觉得疼了。
0: 是，这是个问题。
1: 对，
0: 说如果要你平时要不注意的话，等你真是到了严重的时候，你就得什么做手术，换那个小骨板什么的，就或者是往里边打玻尿酸啊，那钱可就多了去了，还遭罪呢。
1: 对，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伙儿推荐的呢是过冬养关节的，特别实在的一款康度氨糖软骨素钙片。
0: 哎，太好了。
1: 它不只是简单，是今天的价格很划算，
0: 是吧？
1: 平时呢一瓶小200。今天呢199元，直接您拿走6大瓶加2小瓶。
0: 呵，
1: 大瓶每瓶是60粒，小瓶是30粒，
0: 总共420。
1: 算下来1粒呢4.7毛。
0: 哦，这么精准。
1: 按照瓶来算呢，相当于7大瓶，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啊，一瓶呢是28块多。
0: 哎呦，这个价真是的，一般我们去买氨糖啊，都得是10来块钱的，便宜点也得是80多呗。
1: 对，而且这个钙片呢，你不能说咱们就是单纯补钙，是吧？
0: 对对对对。
1: 这个把氨糖软
0: 骨钙片就能下单了。
1: 对，有些叔叔阿姨可能会问了，说钙我知道啊，这氨糖啊，软骨素是啥？因为我们以前说补钙呢，要跟维生素 D 一起吃
0: 啊，对，
1: 是吧？那这个氨糖和软骨素是什么呢？这个氨糖呢，就像我们刚才说呢，它是存在于我们的软骨当中的，缺了呢，
0: 那就疼痛了。
1: 对了，
0: 因为它直接摩擦了，哎，润滑油，类似于这种东西，
1: 而且它可以改善我们关节的那个活动度。
0: 你看看，
1: 啊，
0: 对对对对，
1: 也就是说氨糖一直是保护我们的关节的，
0: 对。
1: 但是呢，随着年龄增长，氨糖呢，它就会不断的流失，
0: 对。
1: 氨糖少了，关节就会出现问题，软骨素是什么呢？就是关节和关节之间的那个衬垫啊，
0: 哎，
1: 是软骨素，
0: 你看看，
1: 它可以减少关节的磨损。
0: 对对对。
1: 我们再说一下啊，199块钱直接拿6大瓶加2小瓶，大瓶呢每瓶是60粒，小瓶30粒，总共420粒、
0: 哎、
1: 啊。那也
0: 这时候一般都是80多，
1: 是吧？
0: 但是品牌不一样啊。
1: 对，那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验完货再给钱。
0: 好的。
1: 或者是您用手机微信搜索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然后呢回复钙片就可以。
0: 不是心眼不好，是心眼小，心眼好心眼小。
1: 是啊，
0: 心情就不好
1: 啊。啥你说出来。
0: 对，
1: 你是因为啥心情不好的？我们好开心。
0: 心不是说，就说钙片可以有，最近腿老抽筋儿，
1: 睡半道突然就抽了。
0: 好像咱又非得逼他买东西似的。
1: 那哪是啊，但是你就特别合适买呀，幸福公司。真的
0: 老姨有提成，别买啊。人家需要再买一杯，你
1: 就需要啊。
0: 需要了，
1: 你腿都抽筋了你还不买？
0: 去，快去吧。
1: 不补钙不氨糖补软骨素啊。
0: 我放小品了，不跟你闹了。来，要听到的这个呢是这个叫刘思维和朱美琪表演的爱在飞机降落前。
2: 不，我真服了，这飞机上哪儿有邂逅啊，清醒点姐妹。再说我恐飞你不知道啊，不说了，关机了。
3: 哎呦，不好意思，我借过，借过，借过，借过，我借过了。
4: 你好，你好，
5: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Hello， 你好，你刚刚……
4: 哦哦，是，我是靠窗，你是不是坐错了？
5: 哦，对不起啊，我没看，我直接坐，
4: 没关系，没关系，
5: 你过来吧。

0: 我来帮你吧。
1: 谢谢，这好像有点卡住了。
0: 没关系，我来。我劲儿使大了。
1: 没事儿，节奏感还挺好。
2: 女士们、先生们，请您系好安全带，我们的飞机即将起飞。
1: 马德里今天的航。
0: 你先说。我说吧。
1: 你说吧。
0: 行，我先说。我说什么？我说你看那翅膀大不
1: 大？
0: 我是瓦房店人。
1: 我也是瓦房店人。
0: 哦，真的？
1: 好巧啊！
0: 好巧啊！
1: 怎么这么巧啊？
0: 可能因为我们都是从瓦房店飞的吧。
1: 这样啊。

0: 你是水瓶座
1: 啊？对。
0: 欢迎水瓶座。
1: 真的？
0: 真的？
1: 哎，太巧了！哎，那你看一下我们星座本周的运势怎么样？
2: 哦，如果你是谈恋爱中的人呢，那么你
1: 单身的呢？
2: 像咱们这种单身的人呢？
1: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2: 没有什么特殊的，就是在飞行过程中多注意身边的人吧。
1: 喂喂，
2: 慢！
1: 不是，这座椅这角度太大了。你呢？
2: 我叫朱美吉。
1: 美吉，我去个厕所。
2: 你上哪儿上厕所？
1: 我去头等舱。
2: 你帮我跟机长带好。
1: 我收到。
2: 宋勇，把最好的音乐展示给他。跳舞。刘思维 ，Look at me， 你的座位在这。刘思维，
3: 太尴尬了。
1: 挺可爱的。还是你跳的好。
2: 谢谢啊。哦，您快来。你刚才那个哦，你是不是练过舞蹈啊？
1: 没，我就是小的时候接触过。
2: 什么舞种？
4: 然后空姐跟我说这有个空座，我。
2: 可以。
4: 不好意思啊。
2: 没事。
1: 刚才说叛逆的事儿是什么？
2: 我小时候
5: 二位不好意思啊，那个能不能稍微小点声，我睡会儿。
2: 哦，好，
1: 行。
2: 喂，听歌。
1: 好。
2: 哎，我想和你
1: 想
2: 最美的风景，就是那种特别特别又。
1: 他刚才那个你好啊。你好，
6: 怎么了先生？
1: 升舱两位
6: 啊，是二位男士吗？
1: 是我和这位女士。
6: 对，我们俩啊。两位一万，
2: 这么贵啊？
1: 那升一位。
2: 一位
1: 升他。
6: 行，先生。恭喜您升舱了。
1: 我升舱了。
6: First class this way, follow me.
1: 哎，美姐，我给你分享一下我的歌单吧。
2: 可以啊，
1: 看看你喜不喜欢。
2: 我肯定喜欢，你就放吧。
7: 我可是苍天对你再呼唤。
6: 别吵了。这样可能会吵到其他乘客。
2: 坐下可以跳，
6: 飞机一会儿可能会颠，二位就不要再。
2: 空姐，升舱，升他，送我吧。
6: 恭喜你升舱了。
1: 啊？
6: 他们就这样。First class this way, follow me.
1: 一万块钱，早知道咱俩升舱了。
2: 对呀，
1: 没算明白账。
2: 是。
1: 那孩子这么能吐吗？
4: 什么孩子？吐哪儿了？
1: 那你是为啥要？
4: 我听说坐这儿能升舱。
1: 让我已经坐这儿了。
4: 啊哈哈！你们排队呢啊？我一会儿来啊，来，到你了，待会儿叫我一声啊。
2: 谢谢，不行，不行，
1: 怎么这样啊？
2: 没事，这样挺好。
8: 女士们、先生们，受前方气流影响，可能会出现颠簸，请您回到自己座位，系好安全带。
1: 我
2: 系好安全带。
1: 哦。
8: 请穿蓝衣服的男士回到自己的座位。 请穿白衣服的男士回到自己的座位。
1: 我回去。
8: 请坐在40B那位脸挺大的男士回到自己的座位。
2: 你回去吧，你回去吧。
1: 我都钱白花了。
8: 说他没说你是吧？
3: 对不起，我也花钱了吗？
2: 这个是什么提示啊？
1: 哦，这个是轻微颠簸提示，没关系的。哦。
2: 这次呢？
1: 发电报呢？啊。嗯。开玩笑呢，这个是完蛋了。
4: 哎呀，快把耳机戴上！
2: 什么？
4: 听音乐，哦，分散注意力。
2: 好。
4: 哟，

0: 我头等舱的，
1: 我这排着队呢。我
2: 女士们先生们，我是本次航班的机长，请相信我一定会平安带你们。

0: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已经找回遗失的机长，飞机即将平稳着陆。
1: 哎呀妈呀，怎么不颠这儿来？磕死我了！
2: 是不是快到了呀？
1: 哦，可能是吧。
2: 嘿，思维。
1: 我在。
2: 帮我查一下今天的天气。
1: 今天天气挺好的，适合去湖边走一走。落地了什么安排？
2: 哦，我今天可能得跟团队一起。明天呢？
1: 哦，明天我有课。
2: 那翘了。
3: 新闻公司说呢，成都有。

0: 北京时间1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1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1: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我们不会同时出发，更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0: 健康是生命的底色，是人生这场长途旅行的通行证。没有它，再远大的理想，再美好的愿景，都不过是镜花水月。唯有以健康为基石，生命的大厦才能稳固助力。
1: 不挥霍健康，不轻视身体，用科学的态度、积极的生活方式，与生命签下一场长久的浪漫契约。
0: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健康的路上快乐地活过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活过一百岁节目，欢迎您的收听。我是各位的好朋友，也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子诺。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科学研究及健康常识，为您揭示长寿奥秘，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每天的这个时间段，让我们一起在电波当中分享健康秘籍，助力健康人生。同时每天凌晨我们还会为您进行节目重播，也欢迎大家随时收听。每天十四点，锁定 AM 六六六 ，FM 九二点七，活过一百岁，医生专家为您解读健康密码，解答健康难题，揭秘疾病预防真相，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不容错过。

国一百岁节目进行当中，欢迎您随时关注锦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添加关注，在评论区发送互动消息，和我们一起畅聊健康话题。手机用户可以随时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首先跟大家伙来聊一聊，分享什么样的健康话题呢？首先给大家呀设定一些场景，看看您是不是觉得挺熟悉，或者说啊是否这样做过。说下班之后，我只想瘫坐在或者说躺在沙发上，明明知道该运动，却怎么都不想动起来。想着自己下厨做一个健康餐，但因为没时间啊，一次又一次的点了外卖。晚上说了要早睡，结果呢，刷手机、处理琐事，一晃就过去啊，到了半夜可能还没睡着呢。事后呢，又会陷入到深深的自我责备当中，觉得自己真不够自律。刚才说的这些呀，好像每一条啊我都中招过。那想跟大家伙说什么呢，就是也别再自责了，这一切也有可能不是你的错。为什么这么说呢？最近啊，有一篇发表在《柳叶刀健康长寿》期刊的一篇论文就指出，很多时候啊，并非是个人的失败，人呢可能会陷入到一种叫做时间不公的困境当中。当我们连维持大脑健康的基本时间都挤不出来的时候，所谓的健康生活根本就是奢望。那么更可怕的就是长期的时间贫困正在悄悄地损害你的大脑，还会增加患上老年痴呆的风险。研究解读呢，维持大脑健康需要多少时间成本？那相对这个问题啊，咱们还是要先设定一下，说你啊肯定是听过各种各样的一些健康指南，比如说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伙聊过这个，说每周运动150分钟左右，每天呢尽量的睡够8个小时，多出去和朋友进行社交等等等等。但是也会有很多人是做不到的，那又是为什么呢？刚才我们说到的柳叶刀这篇论文啊，它就整合了脑科学、流行病学、社会学等不同领域研究的过往成果，就发现了其中一直被忽略但是呢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时间。要知道睡眠需要时间，运动需要时间，自己做一顿健康的饭菜也需要时间，和朋友深入的聊天就更需要时间了，甚至像进行高血压呀、糖尿病啊等慢性病的管理同样需要时间。而之前研究界给出的所有关于大脑健康的建议都默认了一个前提，那就是人们拥有充足可控的时间。但是对世界上很多人来说呢，这个前提啊根本不够成立。所以就得出一个结论哈，当然也是通过这科学的研究，说一个健康的大脑每天到底需要多少时间开销呢？咱们可以跟随科学家或者说研究人员的这个脚步一起来算一下哈。首先是睡眠时间，权威机构建议呢，18到60岁之间的成年人每晚需要7到9个小时的睡眠，65岁以上的则需要7到8个小时。但在我身边啊，从这个现实情况来看，这个数值真的是很难达到的啊。上了岁数的年纪，上了年纪的人呢，好像他们的睡眠时间更短，但是精力也很充沛啊。当然这就是因人而异了。但是科学家给出的理论呢，就是如果你长期的睡眠不足，比如说小于6个小时的话，就会增加患糖尿病、抑郁、心脏病、高血压、中风等疾病的风险，而这些疾病本身它就是老年痴呆的风险因素。第
二呢，运动时间。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啊，成年人每周要进行150到300左右的分钟的这个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或75到150分钟高强度的有氧运动。研究表明，每天约45到60分钟的中到高强度运动与改善认知表现呢，有着显著的关系。同时，每天久坐超过10个小时，也会显著增加老年痴呆的风险。那说完了睡觉、运动，那再来说说饮食呗。饮食的时间啊，吃饭后大脑呢，大约要有20分钟左右才能收到饱了这样一个信号。要是你吃饭狼吞虎咽，几分钟就巴拉巴拉，大脑在收到饱了的信号之前，可能就已经吃下了远超身体所需的食物。那这不仅容易长胖啊，还会导致血糖上的剧烈波动，长期如此会对大脑造成巨大的伤害。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我们每天吃早餐用时应该在15到20分钟左右，而午餐用时应该在20到30分钟左右。那这个时间呢，咱们还是可以参考一下的。可能有的朋友说，那我天天上班啊，我节奏特别的快，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吃饭啊，我吃的可快了，我必须狼吞虎咽的。那也得尽量的啊，让自己呢再细嚼慢咽一点，这样对身体也有好处呀。

第四个就是社交和休闲时间。人与人之间的深入交流不仅能够锻炼大脑的听力理解、语言表达、情商、记忆力提取等能力，还能带来满足感。柳叶刀的一项报告显示，解决社交孤立可以预防世界范围内4%的痴呆症的病例。那如果把这些时间加起来啊，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时间啊一起加，可以算一下，7个小时的睡眠加1个小时的运动加1个小时合并的三餐时间，再加上1个小时左右的社交啊，约等于10个小时。也就是说呀，仅完成维持大脑健康最基本的几项活动，每天就要至少需要10个小时。而且这还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健康论文作者的一个保守估计。更关键的就是这10个小时还不包括工作、学习、通勤、做家务、照顾家人、收拾卫生等等那些我们认为日常生活当中必须要做的事儿。所以不妨算一下咱们这时间账单，1天24个小时减去工作、通勤、做家务和照顾家人的时间，你还剩下多少呢？那这些剩下的时间啊，够支付这10个小时的大脑健康最低消费吗？所以相信很多人这个时候啊，心中已经是有答案的，答案的是残酷的，那就是不够啊，不够用啊。

所以这就是时间贫困的真相，它像是无形的枷锁，让我们明知正确的事却无力去做。时间贫困者呀，不得不牺牲睡眠，放弃运动，草草解决三餐，甚至是啊，割开了这个社交，这些日复一日的权衡啊，所谓的权衡，也正在逐渐侵蚀我们的大脑健康。那有研究认为，社会层面的多重因素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影响了大家这个时间分配和使用的体验。首先，我们不能否认的就是当下社会啊，这个大环境啊，有一种叫什么绩效文化，是受到这个绩效文化的影响的啊。忙碌呢，常常被赋予积极的价值意义，而闲暇有时会被误解成无所事事。这种社会氛围无形当中就促使人们不断的加速啊，用尽每一分钟去创造价值，进而可能导致休息的时间被压缩。配套设施的完善呢，目前来看依旧是有优化的空间的，比如说像普惠性幼儿园、养老院等覆盖范围可以进一步提升，部分地区的公共交通网络又不够便捷，那这也让通勤成为时间消耗的一个大头哈。时间分配还存在着一定的性别差异，比如全球范围内女性往往需要兼顾职场工作和家庭事务，那就使得他们的时间更容易被分割成零散的片段，时间的自主性也是相对有限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同样会带来时间使用上的差异。收入水平相对有限的群体，为了维持生计，要么不得不投入更多的时间加班做兼职，要么呢只能住在房租更便宜的偏远的地段，承受更长时间的通勤。而经济条件较好的群体啊，有更多的机会通过购买服务，比如说像家政啊、跑腿啊等等啊，这样来节省时间，把精力投入到健康管理更重要的这样的事物当中。那这种差异慢慢的啊，它就形成了一个循环，让时间分配的不平衡也变得越来越明显。那如何抢夺回我们更好的有效时间来守护我们的大脑健康呢？科研人员从宏观的政策角度提出了一些方向，比如说保障断联权，立法让员工下班之后有权不在线，避免工作侵占休息时间啊。当然，这是提出的一些政策，或者说未来的可能的一些设想。推行四天工作制，在不降薪的前提下缩短工时，来释放更多可支配的时间。打造20分钟社区，通过城市规划，让居民步行或骑行20分钟，满足日常的需求，减少通勤上的浪费。普及可负担的托育和养老服务，解放家庭照顾者，减轻时间压力等等。哎呀，这些设想啊真的是蛮不错的，但是如果说哈，什么时候能实现这个，咱们还得是期待呀。而对于大部分普通人啊，如何在客观条件的限制下实现最大化的时间自主性，也可以试试几个方法。首先呢，守住核心健康时间，利用碎片化时间补位，把睡眠、运动、三餐设为不可妥协项，优先保障大脑最低消费。比如说强制自己23点之前入睡啊，尽量的去遵守这个时间。吃饭的时候呢，放下手机，专注进食，凑够20分钟的基础餐饮时间。对于运动啊，如果你没有完整的时间块，哎，这个咱们之前话题也聊过哈，很详细的跟大家伙分享过，你可以见缝插针啊，化整为零啊。比如说工作1个小时，起来就走一圈，上下班的路上跑跑步或者骑车啊。其他的运动建议可以想一想啊，我们之前节目当中提到的，比如说一周哪怕你做一次运动啊，够量，然后呢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啊，很多这样的一些小技巧。
再有啊，就是可以把自己的工作生活任务分成重要且紧急、重要不紧急、紧急不重要、不重要不紧急等等这样的一些类别，按照你自己的喜好。为啥要这样做？其实就是给它罗列一下，优先完成重要且紧急的事儿，每天预留固定的时段来推进重要没那么紧急的事儿啊，就是自己给自己一个时间表。同时呢，一定要避免拖延，有很多事情其实真正做起来并没有那么的花功夫，拖延过程当中浪费的时间可能比做这件事儿的时间还要多啊。减少了拖延，你会发现自己的时间就神奇的多了很多。比如说如何拯救拖延症，大家呢可以去查一查一些简单的方法啊，慢慢的试一试，如果找到适合你的有效的，哎，那你就好好的坚持下去。接下来建议的这一点啊，就是关于这个家庭分工的啊，最好呢有一个分摊责任，约定做家务啊、育儿啊，避免某一方独自承担特别多的任务，这样让每个人都能拥有自己的可支配时间。再有啊，也是最后想要跟大家伙分享的，就是调整你的心态，要学会接受不完美，减少内耗，不必追求全能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完美的，对吧？谁有完美啊？如果某一天没有达到这个健康的目标，这个时间啊，锻炼，你也不用自责，第二天重新调整就行了呗，避免情绪内耗额外的占用你的精力。所以关注时间质量而非是时长，比如高质量的20分钟的冥想，比你昏昏沉沉的睡上一个小时休息可能更有益于你的大脑健康。拒绝无效耗时，才能让有限的时间发挥出它更大的价值。

这个话题咱们就暂时分享到这儿，欢迎更多的朋友听过我们这个话题之后呢，来加入到我们的讨论行列啊！关注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那微信公众平台呢，随时为您开通。关注之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就能进行话题互动了。

以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迎未来。
1: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0: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1: 是优势，更是未来。
2: 你是否想象过，在白发苍苍的年纪，依然能健步如飞，思维清晰，和子孙共享天伦之乐？活过100岁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而是健康科学生活方式可实现的美好愿景。让我们一起揭开长寿的神秘面纱，为生命续航书写跨越世纪的健康传奇。

刚刚这个话题啊，几位朋友呢很感兴趣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表了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平常心说到了，说主持人啊，你说的这些呢也都懂，但理论和实际生活有的时候差距真的好大呀。确实是哈，这个差距呢我们也不愿意让它变得这么大，但有的时候啊，成年人的世界里很多是无奈的，或者说甚至有那么一点心酸的感觉啊，工作压力、学习压力、家庭教育压力啊，这个包括养老啊、育儿啊，啊方方面面的，每天呢都在消耗着我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是咱们说一切还是要向着美好的明天啊，灿烂的阳光啊，这样的好的方向去发展啊，或者说我们要有这样的好的期盼，这样的话才能心怀热爱的啊把每一天过好，对不对啊，尽量的减少内耗。小霞她说了，以前啊就觉得时间不够用，有的时候又想健身又想读书，还要跟家里的宠物互动，还有家务，呵呵，想早睡，但是呢都得是业余下班时间把这些事儿干完啊。听了今天节目第一个话题才发现没必要那么焦虑了，因为不是一个人这样的哈，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大家很多都是这种的，那就想方法啊，夺回时间，去接受自己的不完美，也不追求全能的自己。哎，说得太好了，小霞哈。强强说，哎，好不容易熬出个长假，结果出去玩哪哪都是人。您是从这个角度说的，那确实也是哈。咱们国内游现在真的是好火热呀，只要有假期那景区真的是人山人海，所以我们可以再热情的呼吁一下专家老师们啊，还有呢把这个假期更加合理的分配一下呗，让大家都能错峰的啊休息。好的，感谢啊刚才我们以上这几位朋友在评论区分享的交流互动的内容。

在进入到我们今天活过一百岁节目的第二个话题，也是和我们日常啊生活呀、健康啊息息相关的提问。如今逛超市的时候，你会看那些 DGI， 就是升糖很慢或者说控糖低糖的一些食品吗？你有这方面的需求吗？相信回答是的这样的朋友应该不在少数吧，因为现在大家都很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如今啊，这个商超里面各种 DGI 的食品可以说是琳琅满目，电商平台上控糖专属减脂友好这样 DGI 的食品呢更是销量走高。作为健康消费领域的热门概念啊， DGI 常常是被贴上健康、控糖、减肥等等这样的标签，但是这个标签背后是经过科学验证的健康选择，还是商家营销的噱头呢？哎，这个不禁要画一个大问号。那我们就来听听专家老师的说法啊。有专家指出 GI 它的全称就是血糖生成指数，是衡量食物摄入后引起血糖升高速度和程度的核心指标。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2019食物血糖生成指数测定办法， GI 定义为进食50克可利用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后两个小时内血糖啊应答曲线下面的增肌幅度与等量葡萄糖血糖应答增幅的百分比。其实说的再直白一点啊，我一直认为呢 GI 就是指升糖的速度啊，一个速度一个程度。DGI 食品的健康价值呢被国内外权威医学营养指南明确认可，核心作用集中在控糖、控重、慢性病的预防三大领域。国家卫健委成人糖尿病食养指南2023版啊，将多选全谷物和 DGI 食物列为了核心食养原则。中国糖尿病医学营养治疗指南也明确， DGI 饮食可以改善二型糖尿病患者餐后血糖，减少胰岛素的波动。那么尽管啊 DGI它有科学依据，但是市场上呢部分 DGI 标签确实也存在着噱头成分。那专家提醒，像酸奶、豆干、多数蔬菜本身啊 GI 值低于55，属于天然 DGI 食品啊，标注 DGI 呢也是属于博眼球。但是更值得警惕的就是部分的 DGI 的零食，比如说像饼干啊、糕点啊，它通过添加大量的植物油掩盖而非降低GI 值。脂肪呢能够延缓胃排空，暂时让你的血糖上升变慢，那么它只是推迟了碳水的吸收，而且长期高脂饮食很容易导致肥胖和胰岛素抵抗，反而会损害血糖控制。

GI 啊，它仅代表升糖速度慢，但是不代表低热量，更不是降糖神药。所以你不要认为说，哎呀 ，DGI 就什么都特别的好。另外，市场上啊，多数 DGI 认证为商业机构自愿认证，并未公开 GI 值、测试方法，或者说实验室的资质啊等等。那实际上呢，GI 的检测呀，它是需要更多的健康受试者在具备资质的医疗机构实验室内完成，流程也是严格的，成本也比较高啊，认证权威性呢也是存在着疑问的。所以总结来说啊，刚才我们分享的这个话题就是低 GI 低的升糖指数，它也并非是噱头，它是有权威科学依据的健康概念，对于像糖尿病患者呀、超重人群呐、以及健康人群的血糖管理、慢病预防都有着很重要的价值。但是低 GI 标签它不等于健康通行证，一些商家利用信息差夸大功效，虚假标注啊，让这个概念变得很玄乎。健康饮食的核心呢，我们都知道是天然、均衡、适量，所以 DGI 饮食可以说是辅助工具，而非是万能公式。所以专家建议也表示了，与其盲目的追捧 DGI 的标签，不如多吃天然全谷物、蔬菜，控制好总热量，这才是最靠谱的健康选择。

100岁，再来刷新一下刚刚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有朋友呢，针对刚才第二个话题啊，还有第一个话题呢，都发来了互动信息，我们来了解一下。绿叶对根的情谊，这是我们的新朋友啊，刚刚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欢迎您的加入。他说我们家人现在都在控糖啊，大家还是有这个默契的，一个是不吃太甜的东西，再一个买东西的时候会看标签儿。这个习惯还是挺好的。其实我们在以往的节目话题当中分享过这一点哈，就是说在超市买生活一些这个饮食用品的时候呢，要学会看标签和里面的营养配料表啊，还是有帮助的。

石头会说话这位朋友他说，原来酸奶属于天然的 DJI 食品呀，那我是不是可以肆无忌惮的喝酸奶？我是属于酸奶脑袋。您是多喜欢喝酸奶啊？其实身边好多朋友真的啊都挺喜欢喝酸奶的。你看咱们锦州的本土品牌哈，像大双巴啊，一多乐呀，都非常的好喝，而且出了那么多口味的啊，很多来咱们锦州旅行小事朋友啊是又发送了信息，他说到，我的睡眠质量特别高，但是睡得很少，真的是达不到成人每天7到9个小时，我有的时候只睡6个小时。那小时呀，那咱俩真的差不多了，我现在睡眠时间也很短，没有影响你白天的精神头啊，睡得可以够，白天呢再偶尔的小憩补充一下，那这个就属于你的一个健康的睡眠时长，就无需太多的去忧虑，或者说去更改你的睡眠习惯和睡眠时间，也就不错哈。所以大家呢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好了，看看时间啊，咱们今天的活过100岁呢又差不多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关注以及参与的话题互动啊，再次感谢大家。本节目主持人子诺，监制云婷，总监刘洪佳，稍后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更多精彩内容。

0: 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1: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
0: 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2: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北京时间2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南来的，北往的，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2: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市场的，
1: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2: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1: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2: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1: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2: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1: 不，我们是
3: 服务员。
1: 每天傍晚来报道，
3: 服务大家心情好。
1: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2: 开口问您好，脸上常挂笑。
3: 上菜时间到。

家好，欢迎您来收听翠花上菜。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说一说每天我们都要喝的牛奶。牛奶呢，是越浓就越有营养吗？最近呢，听有些朋友在聊这样一个话题，听到有朋友说牛奶一定要买浓稠的，不能买那种稀稠的，说稀稠的它这个营养就不丰富了，越浓营养就越好。那么收音机旁的您真的这么认为吗？牛奶真的是越浓就越有营养吗？我们都知道牛奶呢是白色血液啊，都说这个牛奶是白色血液，营养全面，好吸收，老少皆宜。但是关于喝牛奶、喝奶的这个说法呢，是各种各样的，总是会绕得大家晕头转向。比如空腹喝奶会不会伤胃啊？牛奶越浓越有营养吗？年纪大了是不是就不用喝奶了？还有乳糖不耐受就要彻底的戒奶啊，这些口口相传的经验之谈，所谓的经验之谈，其实呢全都是健康误区。今天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农业农村部食物和营养发展研究所唐振闯副研究员，听他给我们做一些解读，告诉我们该怎么科学健康的喝牛奶。说到空腹喝牛奶会伤胃啊，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啊，这也是流传最广的一个说法了。很多人早上就不敢空腹喝奶，总是怕刺激肠胃。专家告诉我们，其实完全

没有必要担心。牛奶呢，它含有充足的水分、蛋白质和脂肪，进入到我们的胃部以后，能够舒缓我们的胃黏膜，根本就不会刺激到肠胃，损伤我们的胃部。如果有人空腹喝奶后出现了腹胀啊、拉肚子啊，它不是牛奶伤胃了，而是乳糖不耐受在作怪呢。那这群人呢，体内的乳糖酶是不够的，没有办法去分解牛奶中的乳糖，才引发了肠胃不适，和空腹没有半点关系。在这儿呢，也给大家一个小提醒啊，就是空腹呢能够放心喝奶，但是呢搭配面包啊、馒头这样的碳水一起来喝，它的营养吸收效果呢就会更好一些。刚刚我们说到了喝牛奶乳糖不耐受这个事儿哈，那有些朋友说了，乳糖不耐受你就干脆别喝奶了，你彻底把这个奶戒掉。因为有些人真的一喝完牛奶他就胀气又腹泻，所以索性直接就戒掉了，白白丢掉了补钙补蛋白的好机会。其实啊，乳糖不耐受完全不用戒奶，教你三个方法你可以轻松地解决它。那么第一，你要选那种没有乳糖的牛奶，乳糖提前分解，喝着零负担。还有呢，你可以少量多次地去喝，让你的肠胃慢慢地去适应这个乳糖。另外，你可以把它替换成酸奶，发酵以后这个乳糖就大幅的减少了，补钙补蛋白效果是一样的好，口感呢是更合适了。再有啊，有不少朋友觉得口感越稠的牛奶蛋白质和钙的含量就越高，于是呢就特意的花高价去特意购买那种特浓奶，甚至会往牛奶里再加一些奶粉去增稠。这样做您就大错特错了，因为牛奶的营养价值和浓稠度是丝毫没有关系的。正规的纯牛奶都是遵循着咱们国家的标准进行配比，口感呢是清爽，它不代表着营养流失。你买的时候呢，就记住一个核心，认准配料表，只有生牛乳的纯牛奶，没有任何的添加，然后营养足，好吸收，性价比又是最高的。很多长辈啊都觉得说，你看我这么大岁数了，骨头都已经长定型了，我不用补钙了，就不用喝牛奶了，反正我也不爱喝，找了一个理由。那恰恰相反，年纪越大，你钙流失越快，肌肉量逐年减少了，骨质疏松啊，骨折的风险就远高于年轻人了，所以你更需要补充钙质和优质蛋白。牛奶中的钙吸收率是比较高的，平价又优质的补钙好物，你为什么把它放弃呢？是吧？所以建议我们老年朋友每天摄入300克牛奶或者等量的奶制品，坚持来饮用，延缓这个钙的流失，强健骨骼，维持我们的肌肉活力。那养生效果不用多说，自然就看得见了。

所以啊，听众朋友您看啊，小小的一杯牛奶，它藏着满满的健康学问，你就别再被那些老旧的说法给误导了，白白的错过了优质营养的补充。无论是年轻人呢、老人呢，包括乳糖不耐受的人群，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喝奶的方式。希望每一位朋友啊，能够养成这个喝奶的习惯哈，每天都要喝上一些，然后让自己的身体棒棒的。

0: 小朋友你好，我来自塞伯坦星球。
1: 你好，你怎么了？
0: 我没有电了，无法飞行，请帮我充电。
1: 你们的星球不能充电吗？
0: 在很久以前，我们的星球曾有很多煤矿，有取之不尽的电能，但由于大量浪费，只用了500年，电能就耗尽了。我用尽了最后的一点能量，才来到了地球。
1: 外星人，外星人，你怎么了？外星人，外星人，
2: 琳琳，琳琳，你怎么了？
1: 爷爷，我梦到外星人了，他们的星球没电了。
2: 这只是个梦，但这说明我们更要节约用电，不然我们也有那样可悲的一天呢。
3: 节约用电，人人有责，
1: 携起手来共同节约。
4: 空军95944部队60分队导支部。

0: 跳伞是勇敢者的游戏，
1: 站在机门口想一想我们彭小兵的初心使命，
0: 想想黄继光两腿一忙。

0: 2008年，我的家乡四川发生了一场8.0级特大地震。空降15勇士在山无条件下，冒着生命危险，从5000米高空纵身一跃。
1: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

0: 您放心，忠诚不改，热血依旧，我们就是今天的王继光。
1: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节目。我们来说说我们的油瓶子里的新变化。起锅倒油，滋啦一声，刚入锅的土豆丝儿瞬间裹上一层菜籽油，翻炒间香味弥漫。另一侧，蒸锅冒着热气，掀开锅盖，鸡蛋糕又嫩又滑，淋上一小勺透亮的橄榄油，色香诱人。这个场景是不是像您今天晚上正在做着晚餐的厨房呢？柴米油盐，油占据着特殊的位置。您看这一滴好油啊，是咱们居民营养和健康的重要基石。那这些年来咱们油瓶子里有哪些新变化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食用油的门类是越来越丰富了，科学吃油会让油里的营养摄入更全面。比如说在甘肃啊陇南有一个区叫武都区，这儿呢漫山遍野的油橄榄现在呢正处于盛花期，一簇簇白色小花星星点点。那在上个世纪70年代，源自地中海沿岸的外来树依托这里的低山河谷地带气候落地生根了，如今综合产值已经达到了50亿元。咱们全国每两滴橄榄油当中就有一滴是来自陇南的。陇南的关于橄榄油开发的一些公司啊，他们有一些负责人就提到说，全国每两滴橄榄油当中有一滴来自陇南。那么近年来呢，全国橄榄油消费都呈增长的趋势，有不少消费者从尝鲜转向了日常必需，轻食啊、母婴还有养生这样的场景需求是快速提升了，这个市场的认可度也在持续走高。尤其是橄榄油有个特点啊，它可以直接喝啊，可以直接品尝，轻抿一小口你就能尝到草木的香气。而且呢，好的橄榄油它又混杂着一些辛辣和回甘。每年的9到11月呢是橄榄果成熟采收的一个季节啊。那像以炼乳企业为经营主体的一些当地的种植户，他们都签订了订单收购协议，然后呢就是按照海拔从低到高，品种早熟到晚熟分阶段去有序的收购。这个鲜果采下来以后呢，8个小时之内就会完成冷榨，防止

酸化变质，所以您看这个橄榄油它的口感为什么那么好。应该说特色油品开辟了新赛道，传统品类优势是不减的。比如说在陕西渭南，他们也有一些实验室啊，就是工作人员他们就是说取一份菜籽油的样品，对它的酸值啊、色泽呀、水分杂质一些指标逐项的检查，然后呢联合各个科研单位去开展这个食用油脂的产品开发，包括营养研究等等，说他们已经年加工150,000吨食用油精炼线的智能化项目会投产上线，将来会有更多的好油流向市场。不同品类的食用油，它的脂肪酸的种类含量和脂质伴随物是存在差异的，所以呢有的时候说怎么去评价这好坏，很难用好坏两个字去简单评价，只能说这个比如说举例子哈，橄榄油和油茶籽油，它们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是比较高的，像大豆油啊、玉米油、葵花籽油的欧米伽六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比较高。你看从用途上来看，菜籽油、花生油、大豆油、玉米油它们的烟点高，更适合炒菜，像特级初榨橄榄油包括亚麻籽油，它更适合凉拌或者低温烹饪。所以说你说哪种油好哪种油不好呢，它们各有各的吃法和用法。

据咱们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中国居民营养和慢性病监测的一个数据，说我们国家成年人每天的烹调油平均摄入量都超过了40克了，远高于推荐的25到30克，就是每天。这说明什么呢？我们的油吃多了，多了大概40%。怎么吃油更科学呢？专家也给建议说，你要减少食用油的摄入量，那日常的控油可以利用水油焖法去做菜，喷油壶去控油，那蔬菜腌水减少吸油，这样的烹饪处理技巧，也就是说避免长期食用单一品种的油脂，做到种类相互搭配，轮换着来吃，保持这个脂肪酸的均衡。那你在做饭做菜的时候哈，优先采用蒸啊煮啊炖这样的方式，避免因为油温的过高损失了蔬菜的营养，甚至产生有毒有害的物质。接下来呢，再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油哈，关于古法和现代融合，它呢是解锁了油脂里的健康密码，就跟大家细聊一下哈，让您多了解。比如说像江西省上犹县安和乡，他们有这个古法榨油非遗工坊，就是蒸好的茶籽粉趁热包到那个稻草窝里，然后采成紧实的油枯饼，整齐的码到油槽，放到这个木器里，然后师傅们手握铜锤，一下一下的去撞击这个木器，金黄透亮的茶油就会顺着油槽缓缓的渗出，经过过滤之后再流入到油桶，这是古法的压榨。油茶果经过半个月的暴晒手工挑拣，才能得到饱满的茶籽。那你想，从茶籽到成品油要经过碾粉啊、蒸粉啊、制饼、上槽等等好多工序，榨取一桶油是需要一整天的，这个是属于他们县的非遗项目了，是手工榨油，也就是祖传下来的规矩哈。他们在做的时候每一道工序都是分毫不差的，全程的纯手工纯物理压榨。那么今天呢，古法榨油在不少地方仍然是延续着生命力，特别是在油茶、花生、油菜等油料的集中产区。

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研究员郭琴他介绍到说，不同的榨油工艺都是各有千秋的，同等产量下，传统的小榨比普通大榨机要慢近十倍，缓慢的挤压使细胞破壁更充分，当然也就保留了油本身的一些营养物质。所以说现在呢是要提高食用植物油的自给率啊，给我们的油瓶子装入更多的中国油。咱们南方啊，很多乡村油菜花开，那真的是很漂亮，处处都是，乡里们也都盼下吃油，晒干的油籽油菜籽乌黑发亮，一捏出油，这样的一株油菜花装点农耕记忆。因为油菜呢是我们国家第一大油料作物，当然也是国产食用油供给的主体。目前这个菜籽油占国产食用植物油油料作物产油量的比例在55%左右。国家油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王汉中也特别提到了，说2015年到2024年呢，我国食用油消费量增加了856万吨，但是国产油料产能的提升呢，还不足以支撑咱们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那进一步的提高这个油料的自给率，油菜是扩面增产潜力最大的油料作物了。

应该说在油菜提取提油的这方面呢，咱们中国的很多的这个企业呢在加入这方面的工作，然后做了很多的研究，就我们国家呢具有较好的农业开发价值的，像有些盐碱地的面积都达到大约1亿亩啊，然后呢就发展这个油菜的生产，也是用怎么保护好这个耕地空间，然后促进油菜增产，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在今年3月底的时候，就是第4届天府菜油产业发展大会发布了15个油菜突破性的新品种，涵盖了高产高油，包括像抗裂角啊、菜油两用等一些领域。那专家也特别提到了说，在持续选育短生育期耐持播品种的同时呢，很多团队都在加快推广稻田持直播油菜高产技术体系，然后促进两种良技结合，希望有这么多的开发，这么多的生产，能给我们中国人的油瓶子装入更多的更好的中国油。

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0: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0: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 我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轻插轻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3: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4: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5: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0: 干啥呢？
1: 来啦，姐，我这一边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
0: 行啊，你这大勺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
1: 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羊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
0: 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
1: 那是，你看如今咱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哎，姐姐，别闹了哈，你看我这小鸡炖蘑菇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团购那个地瓜粉儿，我做丸子了，你看看。
0: 哟，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等着，我去拿盘子，
1: 拿着拿着，
0: 上菜。
1: 好嘞，上菜，
0: 上菜。

这里是翠花上菜，我们继续啊。十年前啊，一串翠绿的阳光玫瑰葡萄是水果店里令人仰望的存在，它被冠以葡萄界爱马仕的称号。这个阳光玫瑰啊，其实它是外来的，那么进入到我们中国市场以后呢，价格是在当时啊是数百元一斤这样的一个高位上居高不下。逢年过节的时候呢，精品礼盒甚至要提前预定你才能拿到。可是你看现在短短几年间画风彻底反转了，阳光玫瑰十元五斤这样的吆喝声充斥了街头巷尾，在一些主产区地头的收购价甚至跌到了几毛钱一斤。为什么一个曾经被奉为是财富神话的明星品种，这段时间这几年的时间如此迅速的价格一下子就打下来了呢？这个阳光玫瑰的价格崩盘它不是渐进的啊，它是断崖式的。2016年前后，这个品种价格达到顶峰，全国种植面积只有十几万亩，供不应求之下，地头的收购价一度高达四五十元一斤。一户人家种上几亩地，一年就能够赚回一辆奔驰车了，这个一点都不夸张。那随着种植面积的急速扩张，阳光玫瑰的价格一路下行了。到了今2026年初，阳光玫瑰的批发价从每斤30元暴跌到了3元，仅仅用了2个月。造成这个价格断崖式下跌的最直接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种植面积的爆炸式的增长。2015年前后呢，全国阳光玫瑰总种植面积还不足15万亩，到了2025年，这个数字突破了150万亩，实际种植面积甚至可能超过200万亩了，就是短短10年间增长了10倍以上。这是一场始于高额利润诱导的一个疯狂跟风。当年阳光玫瑰的经济效益是其他葡萄品种的5倍，五亩换大奔的故事在种植户当中是口口相传，从西南的云南、四川到中原的河南、山东，几乎每一个适合种植葡萄的地区都被阳光玫瑰覆盖了。与此同时呢，产业的迅速扩张也得益于技术门槛的不断打破，很多技术都实现了全年不间断的上市模式。你想，这个模式彻底的就打破了阳光玫瑰物以稀为贵的市场基础了。自然而然的，阳光玫瑰就从稀缺品变成了大陆货了。如果说产能过剩击穿了这个价格，那么品质的全面下滑就摧毁了咱们消费者的信任。有很多消费者反馈说，现在的阳光玫瑰啊，口感差，没香味儿，和以前的根本不是一回事儿了。而这种感觉不是错觉，根源在于许多种植户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把产量置于品质之上。价格跳水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什么呢？就是种植户的普遍的亏损。阳光玫瑰的价格神话崩塌是一堂沉痛的市场课啊，它也是一次深刻的产业警示。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市场监测预警团队首席分析师指出了，阳光玫瑰数百元一斤的价格远高于其产品本身价值，更多的是稀缺性溢价。当你规模产能足够大，品种成为一个大宗品类的时候，价格回落就是市场规律的必然体现了。但比价格崩盘更令人担忧的就是口碑的全面的崩塌。消费端的疏离让整个产业陷入了越便宜越没人买的尴尬境地。所以呢，这场崩溃也揭示了中国农业产业升级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平衡品质和产量、短期收益和长期发展。这个阳光玫瑰的故事呢不会到此结束啊，这个产能的出清正在悄然进行着，那有一些产区已经开始砍树转产了。
面积收缩或者将带来价格的温和回升。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咱们中国的水果产业已经告别了靠一个网红品种博取暴利的草某时代，我们要回归品质本身，去塑造品牌价值，这才是网红农产品走向长红的唯一路径。这串跌落凡间的葡萄，用它自身的沉浮为整个行业留下了值得铭记的警示和启迪。

0: 把家人儿子留，这里变得安静，只留下我一个人。你已经好久好久不在这，你会不会再一次出现呢？
1: Airplane
2: 享受房的窗户上开车，天不冷太冷不是太热，等到降头降临我的脉搏，我妈麦搭不了我妈
1: Airplane

0: 北京时间3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
1: 你在半夜开的会，小皇上朱允炆登基，三班文官，四班武将，包括那郭光清也来了。到这之后，韩金虎下令紧锁宫门，隔绝外边的消息。百官当众宣布，老主皇爷宾天了，新君登基。因为当今国事太乱，怕人心造成恐慌。

0: 希望大家不要传出去，秘密的接受朝贺。有不少人一听啊，眼泪都掉下来了，心说皇上死的不是时候啊，这是大事儿啊，结果还得保密，不敢声张。就这么样，朱允炆升做皇位，接受百官朝贺，胡了八都，小皇上算继了位了，他就成了皇上了。那个朱允炆什么也不懂，只能傻着眼睛看着他。韩金虎当时宣布跟燕王是血战到底，哪一个敢背叛朝廷，私自跟朱棣高打连环，全兵力又不足，我们完全有权变异形势，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联合大元共打朱棣，有敢反对者杀无赦。百官低着头在这听着，心里这个骂呀，但是大伙儿心里这么想，嘴可不敢说。郭光清也参加这个会了，头一天草草收场，紧跟着这个会开了十天，天天的把大伙儿召集到宫里头研究对策。也不知韩金虎和马内要保着小皇上迁都赶奔云南，让文武百官都跟着。百官一听更咧了嘴了，谁乐意离开原籍故土啊？今天郭光清回来晚了，就是开这个会。现在徐芳这你们还蒙到鼓里头呢。哎呀，徐芳一想，幸亏我进了南京了，要不来这个消息燕王千岁也不知道，可怎么办呢？看来整个把计划给打乱了。他多么希望燕王马上进兵啊！啊，当初看办法把这个消息通知燕王呢。但又一想，燕王说了，十天以内我们要占领南京，最多我们多等个三天五日的，这也不算个什么。正跟郭光清在这闲谈呢，也是该着出事儿，总管从外头跑进来了，简直那嗓子就像破锣似的，来来来，了不得了，报告府台大人，大帅韩金虎领兵来了，包围了知府衙门，说咱们藏了奸细啊。国光也为之一惊，那个说那怎么回事，你看看国光清的府里上上下下好几百人都是一条心呐，就那么铁板一块，不是那么回事。郭光清为人为的那么好吗？张祸呀，挨过郭光清打，这小子记恨在心了。他陪着知府大人进了内宅，他没走，躲到门外头，他听着，他觉着屋里头有点异常的行动，也怪我发财立功的好机会。这小子顺着狗洞爬出去了，到了经营殿帅府给韩金虎送了信儿。韩金虎一听大吃了一惊啊，不管是不是徐芳，也得把他给消灭，点兵三千就不怎么办吧。徐芳啊倒不太在意，我老头别害怕，咱们有事儿不怕事儿，既来之则安之，我正想找韩金虎算账，他主动送到门上，这有什么呢？老头啊，府中的家丁公开你就反了吧，帮着我捉拿韩金虎，你立的功劳可就更大了。郭光清一听，把脑袋晃得跟拨浪鼓一样，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行不行不行，那太冒险了，现在你们的军队还没来，咱们就这几个人插旗造反，不得不如此了，要不怎么叫死逼梁山，快点传话。他跟徐伦架着郭光清出来了，郭光清这阵方寸已乱，吩咐一声集合，府里这200多人集合了。徐芳替他传话，众位有认识我的迎接燕王千岁，如果有从者将来皆有重赏，现在就造反了，听见没？
1: 郭光清一听，妈哟，你个孙头了， 要了我的老命喽！
0: 这阵他是干着急，没办法呀。徐芳是不能瞧，就见灯球火把亮子幽松照如白昼一般。为首马鞍桥一员大将，正是韩金虎。韩金虎的身边就是马兰。徐芳看着他，眼睛都红了，把小脑瓜一拨了，冰铁棒一晃，哈哈哈！你说盛情难却，我就得进城来溜达溜达。这不，郭光清这是头一个主，早就反对你，愿意接应燕王。你手下没有一个可靠的了，都乐意造反。韩金虎啊，你活不了几天了，要当锤啊，把你拍扁了也就完了。要不听良言相劝，小子，我把你碎尸万段。韩金虎一听，满嘴喷粪。

0: 我还得老实了把我拍成饼子，要不老实得怎么办？矬鬼，儿往哪里走？韩金虎是刀枪就得指点呢，只是他的人格不好，显得这个人不怎么地呀。真要玩了命，那也是一员大将。跟徐芳打到30几个回合，徐芳一抖手，啪，扔出一只枣核镖，正好把韩金虎的头盔揍掉。韩金虎直上练吧，你个矬鬼，浑身赤铁，能连几颗钉啊？韩金虎把造金枪一分，吩咐一声杀，哗！军兵往上一闯，把徐伦、徐芳困在中心。
1: 一够呛啊！我他妈没这么干的，人太多了，就是把脑袋伸过来，挨个叫咱们揍，把咱爷俩累死也揍不完呢。不行，咱得另想主意。孩儿啊，放心，跟叔叔走错不了。我领你个地方先歇着去。
0: 徐芳使了个声东击西，爷俩一咬耳朵，蹭蹭跳上大墙，一哈腰赶奔鼓楼下去了。这帮军兵要想抓他们俩人不太容易，这俩人比猴还快。韩金虎率领军队在后头就追赶，也顾不得郭光清了。按下他们追咱不提，单说郭光清这阵脑袋清醒清醒，一琢磨坏了，看到没，韩金虎不管成功与失败跟我绝完不了，让徐芳弄得真不真假不假的，他的脚前怎么说好话也没用啊。哎，徐芳说的也不是不对啊，反了就反了吧，反正我外甥子也死了，别人跟我也没关系，这真叫逼上梁山就得走这条道了。他正在想着呢，哎，多巧，王仁、王毅来了。因为他们两个呢到城里送了粮草，交付了之后俩人没走。他们知道徐芳进了南京了，有一场大乱，究竟乱到什么程度心没底儿，打算见着郭光清一问怎么查。郭光清把方才的经过讲说一遍。王仁、王毅说，老人家，徐芳先到我们那儿了，进城就是我们哥俩送进来的，如果要算账的话，我们俩也吃不了兜着走。既然您老人家乐意造反，我们也跟着。城的人加一块算上能有5000多人，妥了，咱就这么干。怎么办？他们决定放火。有道是水火无情啊，地点就选在聚宝门。今天晚上还有点风，风借火势，火助风威，就见烈焰飞腾，把南京都照亮了。王仁、王毅率领本部人马，配合上郭光清的家丁，在街上就喊开了：“呀，有道是，都怕玩命的，现在连郭光清这老头都玩了命了。”他们冲进聚宝门，把城门开放，再这么一喊，老百姓都信以为真了。韩金虎手下的军队呢，本来跟他不是一个心，由于形势所迫，不得不将就着。如今一听说燕王的军队进了城了，大家这纷纷响应，倒戈投降。王仁、王毅越滚人马越多，还不到天亮以前就滚成了10000多人。他们这一吵吵，还以假成真了。燕王的军兵果然来了。来的是谁呀？正是雌雄眼长茂。长茂带着鱼狗，武进忠、武进孝、公主奉陪。长茂这家伙比别人都多八出。原来规定听城里统一指挥，不过长茂心急，派下探马蓝旗打探南京的消息，哪怕这有个风吹草动，长茂都先知道。燕王据细作讲，如今皇城里头是连日开会，不知道搞什么阴谋，军心涣散，老百姓议论纷纷， 正好是打南京的好机会啊。常茂一听啊，就坐不住了，命人骑快马到太平府请示燕王。常茂率领五六万人又偷着回到紫金山。本来他们打算休息几天，突然就发现南京火起，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了。常茂连马都没下，吩咐探马兰旗赶紧探听，有人在里头造了反了，据说我们的人也在城里。常茂有点半信半疑，立马到了聚宝门的门外，他往里头看看。他一看这是真的，常茂一想来不及请旨了，干脆我就实力聚宝门。怎么叫不巧不成书呢？该着韩金虎这小倒霉，什么事儿都凑。

0: 一块儿。如果常茂不来，广须、汪须伦、郭光清、王仁、王义白给。他们扑腾不了一会儿，就得把命搭上。有常茂这一来可了不得，就像几万只老虎一样，一进南京迅速展开呀，顺利地占领了十三门。老百姓一听说燕王的军队不拥护，也得倒霉。你看这老百姓开开门，送茶送饭，招待燕王的军队，对士兵的鼓舞非常大，打起仗来疑兵时啊。天光大亮的时候，常茂他们就杀到皇城，看看于镐带着三千铁骑像刮风一样到了出事地点。一看呢，正是徐芳和徐伦，两人汗都湿透了，仍然在这血战。于镐大吼一声，闯进重围，把他们俩给救了。韩金虎无路可去啊，退守皇城。站着皇城啊，也坚固，城墙也高，在这扶雨顽抗。双方僵持了能有四五天的光景，燕王胡德海两支生力军也赶到了。攻不进去，干脆就点火烧吧。这招可够绝的。军兵弟兄准备干柴烈火，铺上鱼油，把皇城包围。最后请示燕王，这火究竟放不放？朱棣照准放，旨意传下，四面点火，就见烈焰飞腾，整个皇城变成了火海呀。咱们简短解说，这把大火烧了七天七夜，就是钢铁也得烧化了，整个 95% 的人全烧死了，就活的也剩下残缺不全的机体。结果经过查询呢，马兰、韩金虎皆死于大火之中，经人辨认是他们，全烧糊巴了。就连那小皇上朱允炆也葬身于火海。在此之前，马娘娘率领32个嫔妃悬梁自尽。燕王传旨找金镶玉玺，最后把玉之后，燕王是占领南京。因为南京成了一片瓦砾，这皇城也没法办公，燕王千岁是决定迁都北京。到了北京，燕王是大封功臣，挑良辰宅吉日，在丹陛大要的催奏下，他就登上永乐皇帝的宝座，重赏有功之臣。胡大海活到96岁，闹个五世同堂，善终。常茂
1: 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到这儿全都播送完了。从明天开始，为您播送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龙图公案》，欢迎您到时收听。
2: 2018年12月，湖北来凤县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人。这是一位95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张富清。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密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
3: 1948年的永丰战役中，张富清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敌碉堡，退敌反扑，坚守到天明。
2: 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三次一等功，人民功臣奖章。70多年，张富清将陕，却从不知道他是个战斗英雄。
4: 我在有生之日，坚决地请党的话，按党的指导办事，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永远
2: 为民造福，坚守初心，不忘本色的老英雄，时代楷模

于历史的浩瀚星空中探寻，有一群闪耀着璀璨光芒的人物，他们宛如坚实的脊梁，支撑起中华民族巍峨的大厦。他们便是中国脊梁。国之脊梁，恰似一扇窗，带你领略这些脊梁人物波澜壮阔的人生画卷。跟随我们的脚步，去挖掘他们不为人知的艰辛过往，在他们的故事中映照

0: 出中国一路奋进的坚毅足迹，激励吾辈传承脊梁精神，勇挑科学群星耀华夏，院士精神代代传。让我们一起走进一生与桥梁结缘的桥梁专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毛以生。毛以生，我国土力学的开拓者，主持修建了我国首座跨度较大的钱塘江公路铁路两用桥和武汉长江大桥，致力于教育改革，培养了一批杰出的桥梁工程技术人才，主持铁道部科学研究院工作30余年，为铁道科学技术进步做出了卓越贡献。下面请听国之脊梁毛以生。毛以生虽然小学时偶然发生的一个事故，让小毛以生萌生了长大以后建造一座坚固大桥的梦想。10岁那年的端午节，一大早，小伙伴们就喊来毛以生一起去秦淮河边看龙舟赛。小毛以生却躺在床上，捂着肚子，哎呦哎呦地叫唤。原来他吃坏了肚子，没法起床，看不成赛龙舟的表演了。可没想到，小毛以生这一病竟让他躲过了一劫。
1: 1904年端午节这天，秦淮河上正在举行龙舟赛，很多人挤到文德桥上观看。正当人们尽情欢呼的时候，这座桥突然倒塌。原本约好和同学一起看龙舟赛的毛以生，因生病在家躲过一劫，但他几个要好的同学却在这场事故中失去了生命。原来桥造得不好就会出大乱子，那些掉进水里的人呢，如果送了命，应该由造桥的人负责。从此我对造桥发生了兴趣，它能让千万人过河当然是好事，但是倘若桥造得不好引起了灾难，那么有桥反而不如无桥了。将来我如造桥，一定不会造得像文德桥。
0: 中学毕业后，毛以生考入了我国第一所铁路学堂，造桥的梦想一点点在接近。毛以生如饥似渴地学习起来，可入学没多久，辛亥革命爆发了。很多同学萌生了投笔从戎的想法，毛以生的心里也开始躁动不安起来。一向很支持自己的母亲这次却极力劝阻他。母亲在信中苦口婆心地劝说道，你现在的学识还很浅薄，只有一腔热情终究干不成大事，要先做好学问再去。一天，革命先驱孙中山来到了唐山路矿学堂演讲，毛以生自然是迫不及待地跑去听。孙中山说，国民革命需要两路大军，一路大军举行起义，另一路大军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孙中山先生的一番话坚定了毛以生为祖国造好桥的信念，于是他更加刻苦地学习。最终，毛以生以
1: 1930年，老家镇江的朋友引荐他担任江苏省水利局局长。尽管妻子非常反对，但毛以生觉得这个职位也许会为他带来造桥的机会。但没想到，上任不到一年，江淮地区遭遇百年罕见的特大水灾，溃坝达350多处，毛以生管辖的淮河一带灾情尤为严重。对于突如其来的水患，毛以生不敢有丝毫懈怠，几乎昼夜不停地巡视检查加固堤坝。随着连日暴雨加剧，水位越涨越高。1931年8月31日，一场飓风袭来， 高邮、洪泽、邵伯三湖发生湖啸，又有30多处湖堤溃决，向了水利部，谴责他们领导抗灾不力，更有所谓农民代表群集建设厅示威，要惩办水利局长。当时谣言风起，甚至有人说要到毛以生家大闹。当时的水利局会计只好对毛以生，也让妻子戴传慧受到惊吓。戴传慧生于江苏扬州的一个诗书之家，1912年嫁给毛以生。毛以生在回忆录里记录了当时的情形：万里薄迁，机无宁日，喘息甫定，有一子病根潜伏，愈压愈深。
0: 1933年3月，正在天津北洋大

学，今天津大学教书的毛以生，接到了浙江省建设厅厅长曾阳甫的邀请，请他去杭州，在钱塘江上建一座跨江大桥。毛以生顿时兴奋不已，自己多年潜心研究桥梁专业技术，现在终于能学以致用，实现自己的抱负了。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谁知见到这任务了吗？当时的杭州民间有一句俗语，钱塘江上架桥办不到。那是因为钱塘江向来以潮高多变惊险著称，钱江潮涌来时更是势不可当，再加上江底的岩层上覆盖着40多米厚的流沙，桥基建在流沙上是极不稳定的。可若要将桥基打入岩石底下，那这40多米厚的流沙又成了极大的障碍。不过毛以生早已调查清楚，影响钱大桥下层为铁路，上层是公路和人行道。我之所以这样设计，是考虑到万一大桥遭遇空袭，上层的公路面能为下层的铁路面起到掩护作用。同样，正桥15座桥墩迅速恢复通车。毛以生说着，和曾阳甫意味深长地对视了一眼。因为当时的日本对中国虎视眈眈，整个中国的局势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所以他们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仍下达了死命令。1935年4月6日，大桥正式动工，仿佛是印证了杭州人那句“钱塘江上架桥办不到”的俗语，连毛以生自己都没有想到造桥的过程会如此艰难。用他母亲的话说，那是唐僧取经81难，唐晨造桥也要81难。唐晨是毛以生的字。他们在造桥的第一步，桥墩打桩上就卡一根桩，全桥要打1440根桩，照这个速度，光打桩就要4年，工程陷入了困境。有工程师甚至提出放弃木桩，直接在泥沙层下20米筑桥墩，以江底泥沙做底。可是对于这样能否保证大桥的安全性，大家莫衷一是。后来毛以生和工程师研究出了涉水法，这才解决了打桩的难题。有关涉水法的由来，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毛以生为打桩愁得茶饭不思，母亲心疼他，炖了一锅汤给他补充营养。毛以生一边心不在焉地喝着汤，一边抬头望着窗外想心事。这时他看到邻居小孩提着一把水壶往院子里的灯看着看着，突然他把碗一推，摊开图纸急急地画了起来。毛以生的涉水法打木桩创举就这样在小男孩浇花的启发下诞生了。涉水法是先用抽水机把江水抽到高处，再用水龙带将高压水注入江底泥沙中，等泥沙被冲出一个个深洞后，马上插进头部已被削尖的木桩，再用蒸汽锤锤下去。用这种涉水法，一天可以打20根甚至30根木桩，成功解决了打桩问题。之后他们还遇到了沉箱、架梁等一个个难关，然而这些都没有难倒毛以生。眼看大桥竣工在即，不料战争爆发了。14座桥墩都已完工，只剩下靠近江北的6号桥墩。毛以生就在6号桥墩的位置现场指挥，大家没有被轰炸机吓到，反而是争分夺秒地抢起了进度。一个多月后，9月26日，领能完成的任务完成了。可还没高兴多久，就在一个多月后的11月16日下午，
南京工兵学校的丁教官神色凝重地找到了毛医生。战火马上就要蔓延到杭州了，如果杭州不刺得他疼痛不已，这两年多的日日夜夜的奋战，这凝结着所有人汗水和心血的大桥都还没用上几日，难道就要这样毁掉吗？难道要便宜日本人吗？这回是丁教官替他说了下去。当然不能，其实我在设计时就为今天这样的极端形势做了准备。毛以生红着眼眶告诉丁教官，光炸桥梁，日本人很快便能修复，要炸就要连桥墩一起炸掉，至少炸掉一座桥墩。12月23日，毛以生接到了炸桥的命令。下午3点，预定的爆炸时间到了。

0: 可看着北岸蜂拥而来要逃往南岸的难民，毛以生和丁教官实在是不忍心。大桥又开放了两冲天，竣工仅89天的钱塘江大桥化作了漫天的浓烟。毛以生望着自己亲手建起又亲手炸毁的大桥以及那滚滚烟尘，悲痛不已，奋笔写下抗部。日军占领杭州后，望着一江之隔的萧山，一时间只能是望洋兴叹。抗战胜利后，毛以生受命修复大桥。
1: 1946年春天，毛工作修修停停，时断时续，7年后钱塘江大桥终于完全修复。这座经过战火考验的大桥又以壮美的雄姿矗立在钱塘江上。直到今天，经历了风风雨雨的钱塘江大桥依然忠诚地履行着它的使命。大桥至今没有进行过技术上的大修。2000年的维修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仅仅是更换了公路桥的桥面板。就在钱塘江大桥修复接近竣工的时候，毛以生接到了一个新的任务，主持编制出武汉长江大桥技术设计方案。1955年9月1日，武汉长江大桥正式动工。经过2年时间，武汉长江大桥落成，比原计划提前了2年。在这之后，毛以生又参与了多个大桥的建，组建中国铁道技术研究所。毛以生任所长。一个年轻的共和国需要加强交通科研建设，可当时全所只有60个人，只能从事一些简单的实验工作。为了尽快推进工作，
2: 一个就必须要有一个梯队，另外第二个呢，你就必须要有一个实践，有实践，在实践在使用的过程里面，你才会根据你们国家的情况发现问题，再来研究改进。
1: 30年后，铁道技术研究所已经发展成为铁科院，拥有科技人员1827人，10个研究所，1个实验工厂，取得了1800多项研究成果，成为了中国铁路科技进步的基础。超前的提出了一些关于未来交通的大胆设想。
0: 听众朋友，刚刚您收听到的是人物专题《国之脊梁》，毛以生，播讲奇迹，制作肖军，监制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由奇迹工作室制作播出。
3: 媳妇儿了，
4: 兄弟，兄弟，哎，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5: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4: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6: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7: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6: 走。
8: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7: 哎，彩礼彩礼，负担。

0: 不暇接，刮目相看，
1: 清明亮，
2: 一雷睡，
3: 眼字去哪儿了？木字怎么也不见了？
4: 用眼太多罢工了，
5: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6: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奇妙世界，全天候为您放送精彩。清晨与晨光共舞，六点的全省新闻联播，六点半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带您纵览天下大事。七点的六六六新闻早报，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白天，多元内容轮番上阵，阳光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倾听民意，解民忧。深情访谈，立足本土，探寻老百姓最有温度的生活。活过一百岁，分享健康秘籍，探寻长寿之道。市民与社会，关注民生，关注社会，关注你我生活。翠花上菜，聚焦乡村发展，畅谈乡土风物。夜幕降临，精彩依旧不停歇。空中体坛点燃运动激情，与您共追赛场风云。长书联播以声传情，带您走进跌宕起伏的故事。到了周末，专题节目新闻编辑部在线心理化，昊天时间警法在线，幸福花园健康帮和加油好少年给您带来不一样的精彩。无论是工作日还是周末，从午夜到凌晨，从新闻时事、民生百态到健康知识、文化故事，这里总有一款节目能留住您的听觉。锁定中波六六六，调频927，让每一个时刻都绽放独特光彩，在声音的世界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孕

0: 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今天节目开始呢，首先还是隆重的我们来有请在业界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啊，楚亮楚老师。那么楚老师呢，曾经带头参与成立中国科学院治胃病中心，首批被卫生部批准的高级专家啊，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的副主任医师啊，特别是楚老师他提出的独到的中医养生和祛病的理论，那都已经全面的编入中医教材教案当中了，那已经被列为了独立的中医学科。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欢迎啊，有请楚老师。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喜儿你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啊，咱们都说这个人其实很好理解的，说这个树啊，你要把它剥了皮了，它就活不了了。
3: 啊，是，对。
2: 那人呢，要是断了气儿就没命了。
3: 嗯，
2: 那这个不就正和您提出主导的呼吸吐纳养生祛病的这个智慧是完全契合了。
3: 嗯嗯。
2: 啊，毕竟这些年呢，您一直演老百姓大众受益的人群是不断的扩大的。
3: 是是。
2: 哎，这一点真是太好了。
3: 这个其实从我最开始，也就是从我回国以来吧。开始研究这个咱们国家的传统医学啊，我就发现呢，或者是我愿意去学习去归纳总结的，我认为就中医当中呢，这个呼吸和吐纳的这个理论和实践的意义啊，这个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2: 嗯，
3: 因为我认为这样的方法适合所有的人，都可以去广泛的去运用去实践，而且这套方法呢还有诸多诸多的科学理论，你如果说通过现代医学的各种解释都是可以完全解释通的，它的调整气息，学会吐纳的一些方法啊，对我们任何人啊，所有年龄段的人群来讲，它的收获和健康的意义啊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2: 嗯，
3: 所以说我甘愿我拿，也充分的验证了中医千百年来对于呼吸吐纳的系列的方法，它的真实性，它的有效性啊，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得以充分的证实了。
2: 嗯
3: 啊，所以怎么办才能势不可挡。
2: 嗯，
3: 所以我的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呢？我要力争啊，把这个呼吸吐纳，尤其是我这些年来总结的一整套的36式、6字口诀，把这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能实现什么呢？做到全民参与，形成这种热潮，这个是我终极要实现的。
2: 嗯，
3: 就像现在咱们说。从国家角度来讲呢，号召什么？号召这个全民健身，
2: 对，
3: 是吧？你看看，尤其在最近这些年，展各种什么比赛、球赛，是吧？
2: 嗯嗯
3: 啊，还是各种马拉松，
2: 马拉松，对，
3: 是吧？
2: 嗯嗯
3: 啊，你看看，从这个国家到地方吧，是吧？你看看，都在 举办类似这样的赛事，
2: 非常重视
3: 啊。
2: 嗯，
3: 其实这不就是属于公园里，你看看现在各种各样的健身的方式，是吧？健身的器材多种多样了，
2: 非常好，
3: 对吧？你看，那咱们想不想，那为什么在最近这些年来，这个全民健身啊，国家提出这个战略以后，咱们作为老百姓也好啊，作为人民群众也好，说为什么能够响应的如此热烈啊？说照比

0: 十年前、20年前，要对比来看，现在人的这个对运动的观念，却能高到这个程度。
1: 感觉跟这个，时代的变迁也有关系哈。就是在，我觉得在我小时候那个时代，那还吃不上饭呢。说健身这个事儿，就每天的劳动已经很累，工作很累了，你再让大家去健身这个事情，好像很难。
0: 没有多余时间
1: 对，一个是时间上不允许，再有，我觉得你不愿意做饭，点外卖呀。什么想喝个奶茶呀什么的，都高热量。
0: 也想通过运动
1: 对，
0: 能够对健康有好处，对
1: 对，
0: 吧？
1: 至少说保持身材，别那么胖，
0: 是吧？
1: 活动活动。
0: 这可能对于从美观角度、审美角度啊，
1: 对。
0: 可能这个运动运动啊，让自己的身形体态更好一些。但是呢，实际上最重要的一点，大家伙这些年对于运动健身如此的一个高涨，也就是大家现在都认可到了一个共同的一个问题点是什么呢？与健康有着最直接紧密的关系，
1: 对，
0: 是吧？有句话叫"生命要在于运动"，
1: 对，
0: 啊，运动能让人健康。所以这些年来，我们可能经历了很多次，也经历过很多种一些意外的一些病毒啊，或者是很多病症的一种井喷式的高发多发，给我们这个健康已经带来了极大的威胁。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了，很多病的形成，包括我们身体抵抗能力的下降，其实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缺乏运动。就像你刚才讲到的，现代人呢，说懒了。其实我认为咱们现代人的懒呢，并不是主观上的，我认为是什么呢？现在呢，科技的高速发展，人工智能的一个广泛的应用，我认为呢，让咱们人呐，真就是能逐渐过上了就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了，
1: 天翻地，
0: 啥的都得自己动起来。
1: 对，你
0: 是
1: 得自
0: 吧？
1: 己做，你想上饭店没有？
0: 你说句难听的，以前不管多远的路，那真是千里之行，真是始于足下呀，
1: 对，都得不行。
0: 是吧？
1: 对，
0: 你骑个自行车了不得了，你看看现在什么样子，
1: 自行车是大物件儿
0: 对吧？现在可能除了学习，坐在教室不动，吃饭的时候呢，学校呢从教室到食堂的距离不出200米。甚至有同学讲呢，他食堂都懒得去，
1: 点外卖
0: 是
1: 了，
0: 吧？现在流行外卖呀，
1: 对，
0: 打一个电话一订餐，好家伙，送到手里了，是吧？就差直接喂了，你
1: 确
0: 看
1: 实
0: 看
1: 是，
0: 说出门懒得动，即使是有事儿了或者想出去玩了，出门就是车，四个轮儿，
1: 对，打个网约车很方便，
0: 自己走路的机会都很少。咱不能说这个我为啥说有点极端呢？你不能说这个人工智能很多人缺乏了很多运动的机会。
1: 对，
0: 你看现在这个孩子，很多这孩子家长都愁什么这小胖墩儿，你看现在孩子，你看瘦的很少，然后家长也很愁啊，说这孩子怎么能减肥呢？让他出去玩一玩，跑一跑，锻炼锻炼。
1: 看看手机呀，玩游戏呀，
0: 对呀。
1: 看看动画片儿啊。
0: 只要拿上这手机了，老老实实的，
1: 对，
0: 是吧？
1: 是。
0: 除了大小便憋不住了，跑趟厕所，剩下的呢，基本上一坐坐一天，是吧？不动，甚至都一个姿势，
1: 这也是社会问题了。
0: 所以说，越是这样，所以说这些年来，随着这个科技的一个高速发展，智能化的一个高速应用，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便利的时候，人运动的机会越来越少了，越来越方便了，同时就衍生出另外一个社会问题，也就是说，很多的病也发现越来越多了。
1: 哎，这个事儿还真是。那在我小时候，糖尿病这个病很少。
0: 对呀，
1: 现在我看很多年轻人现在也有糖尿病了。
0: 对对，所以说，咱们不能肯定，不能把所有的问题不得不引起重视。所以说，我们现在你看，从国家的角度来讲， 号召什么全民健身，
1: 而且提倡大家要减肥，减到标准体重。
0: 对，所以说呢，就让我们呢要多做运动，有时间呢啊，能够多做一些运动，不管是我们做一些力量性的，还是
1: 这个人你就觉得挺开心的。
0: 对呀，就是能给你带来这种积极的姿态。
1: 对，
0: 你看长期缺乏运动的人，总是闲着的人，给你带来的感觉就是沉闷啊，郁闷，他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现在有一个什么呢，有个词叫什么呢，也是咱们很多人讲的，叫休养生息。休养生息和积极运动，它两个词啊，它一定是个对立的。
1: 嗯，
0: 有人讲什么呢，说休养生息啊，这是养生的一个什么重要的一个标准。所以很多人讲，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1: 我到底是动啊还是静啊，
0: 对吧？
1: 嗯，
0: 因为中医讲

0: 其实休养生息这个词的概念是从中医衍生而来的啊，中医讲究这个休养生息。那么生命在运动是现在什么，现代医学提出来的，
1: 对
0: 对吧？那么到底收啊，我有个礼拜六礼拜天，
1: 嗯，
0: 是吧，我上了五天的班，我得休息两天，
1: 对
0: 啊啊，很多上班族讲究啥呢，哎呀什么时候能休息呀，我太想休息了，我太累了。那实际上啊，这个休息这两个字啊，这个休啊，它不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单人旁放一个木头的木，不是这个休
1: 啊，不是这个休息的休、
0: 哎、从中医当中讲这个休是哪个休呢，是休养修理的休，
1: 修理的修，
0: 哎啊啊，还有叫休养生息。中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啊，我们呢这个身体的机体，不管是我们的四肢百骸还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啊，如果经过一段时间高负荷的运转啊，或者是修理的
1: 修，修理的修、啊、
0: 修正的修，
1: 嗯，
0: 也就是说呢，就像我们说今天说我们上了五天的班很累，
1: 嗯，
0: 我们就要休息一到两天，
1: 嗯
0: 啊，那这个休是啥呢，就告诉我们啊，应该把这几天啊，不管是工作呀劳动啊，然后呢对咱们脏腑出现的一些损伤啊耗费呀、啊、我们怎么及时的进行修理修正的，
1: 嗯
0: 啊，那么单人旁一个木，我们今天这个休是这个休了，
1: 嗯，
0: 那这个休是怎么理解，从字面上啊，是不是就是停止的意思啊，
1: 对
0: 对吧，一休就代表停止了，
1: 嗯
0: 啊，那么我说到第二个字的时候大家就好理解了，那息字是哪个息啊，是不是喘息的息啊，
1: 呼吸的息，
0: 呼吸的息啊，
1: 嗯，
0: 那如果从字面理解是不是好理解，为啥说今天我们说的休息这个词儿，这个意思和字表达是有误的呢，如果是按照我们这个今天这个休息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啊，休是停止的意思，
1: 嗯，
0: 那息是喘气的意思，呼吸的意思，
1: 嗯，
0: 那就告诉我们，那你说如果我们人停止喘气了，我们还能活吗，说活不了了
1: 那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让我们停下来喘喘气儿？
0: 哎，你说对了一部分，
1: 嗯，
0: 正确理解是什么呢，休息休息啊，这个休是修正修理的意思，
1: 嗯，
0: 也就告诉我们要修正什么，调整修理我们的呼吸方式
1: 啊，
0: 哎，是这样的一个休息状态，所以中医讲叫休养生息啊，是养别动，
1: 哎，
0: 你看看
1: 这不是这么回事，
0: 不是这么回事，所以说包括我们今天这个很多人呢，这个上了年纪的一些人啊，说岁数大了，
1: 嗯，
0: 到了退休这年纪，你看他退休这个休也是停止的意思，
1: 对，
0: 实际上不是让我们停止了
1: 不是停止了，
0: 这个人呢、啊啊，你记得世界自然界中所有的生物体，只要是有生命的物体，
1: 嗯，
0: 它一定要是在不断的运动和变化的，
1: 嗯，
0: 什么东西是停止不动的，一定是死的，没有生命和气息的才是不动的，对不对啊，
1: 对
0: 啊，所以说我们包括今天有的人对退休的理解也是啊，说什么叫退休了，既然退休了就啥也别干了，是吧，我就老老实实的一待一养，是吧，甚至有一些有病的人啊，说怎么办，说休养休养，
1: 嗯
0: 啊，说在家休养，然后他理解什么休养啊，说我身体认为这是一种好的方式，
1: 嗯嗯嗯，确实是、
0: 啊、实际上这个休，大家把这休一定要理解对，告诉你休养，从中医这个休啊，中医里面没有单人旁一个木这个休，这是外国文化的影响，
1: 嗯，
0: 实际上呢外国文化传递到我们这儿，给我们的一些并不是正向的东西，
1: 嗯，
0: 换句话说是对我们是有害的东西，它在改变咱们一些传统文化的内涵，也就是中医我们的传统文化告诉我们休养休养，就是我们要找到我们身体出现的问题的地方，我们去修正它，
1: 嗯，
0: 去纠正它，而不是让你停下来，我以前也讲过养的含义，是吧，我以前不讲过是个养病吗，
1: 嗯，
0: 是吧，养病不是让你在那躺着你什么也不管了，我只要在这躺着不动这就是养病，你完全把这意思就理解差了，是吧，这个养病的过程是告诉你要拿出一个时间来，
1: 嗯，
0: 去调养它，求成，
1: 嗯，
0: 一点点的去纠正你身体出现的问题，
1: 嗯，
0: 对吧？把它扭转过来。
1: 对，
0: 这是一个养的过程，是吧？也不是告诉你一动不动。所以说，你看看这个外国文化告诉我们休息啊。现在很多人就说了：“哎呀，太好了，这休息就啥意思？就停下来没停止了，是吧？”
1: 确实，
0: 哎，所以说这个事儿啊，我们这个中国的文化传统文化啊，为啥说现在这个要大力的去普及我们的传统文化啊？不要被一些外来思想把我们这个字也改了，字这一改意思就改了，
1: 对，
0: 很多人的理解也就变味
1: 了。
0: 哈，所以说因为今天聊到运动的事嘛，所以说你要这么一对比来看，也就是中医讲的休养生息和休息也和我们的运动是完全契合的。啊，就现代医学讲这个说明在于运动是完全契合的，不是让你停止，不是让你不动，对吧？所以说我们这回知道了，就即使说休息的时候、退休的时候啊，我

0: 们也要动起来，把这个修自己改过来，是修理的修，是修正的修，是纠正的意思，
1: 嗯，
0: 而不是让你停止了一动不动的意思。那么这个吸，我更跟大家说了，好理解，吸就是我们的呼吸，我们的。那这个时候呢，你拿出时间干什么？你就做一件事就行了，休息了吗？退休了吗？干啥？调整自己的气息嘛。
1: 嗯，
0: 对吧、
1: 嗯嗯、
0: 你学一些方式和方法啊，不管是你的吐纳呀，还配合你肢体的运动啊，对吧，你来把你的呼吸方式气息调整好。
1: 嗯，
0: 的方法咱们练习休息嘛。
1: 对，
0: 对吧，
1: 对，这是个好方法、
0: 啊、休息修正纠正咱们呼吸吐纳的方式，也同样能让咱们实现身体脏腑机能的一个正常啊。
1: 嗯嗯
0: 啊，所以说啊，还是要鼓励大家伙啊，要明白生命在于运动，再忙也抽出点时间，如果身体条件允许的话、
1: 嗯、
0: 是吧，你看看跑跑步啊，骑骑自行车呀、啊、
1: 嗯，
0: 是吧，游泳啊，健身呐、啊，这都很好嘛。因为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为啥说和中医的休息是契合的，
1: 嗯，
0: 中医告诉你如何去，
1: 肯定是不一样的。你不管你是运动也好，或者说你哪怕就是走路也好，它肯定比你坐着躺着呼吸的这个频率要快、啊、
0: 哎，对喽，一个是快，
1: 嗯，
0: 另外一个呼吸的嘛，深度要深，
1: 深度也不一样，
0: 对不
1: 对？嗯，
0: 这也证明一点什么啊，说运动有利于深度变深，
1: 变深，嗯，
0: 才有利于健康，最终还是呼吸的事儿嘛，是跟呼吸有关。那为什么呼吸频率变快了，或者我们的呼吸频率变深了，它就仍让我们身体实现一个健康的状态呢？
1: 嗯，
0: 这就涉及到我所讲的一个词，叫什么词呢？吸清吐浊呀。
1: 啊，吸清吐浊。
0: 对，
1: 嗯，
0: 啊，或者咱叫什么，叫吐故纳新嘛。
1: 嗯嗯嗯嘛。
0: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快频率的呼吸，深度的呼吸，就可以什么，把咱们外界淤滞淤结的这些浊气废气，
1: 嗯，
0: 能把它很好的把它呼出去，
1: 呼出去，嗯，
0: 就像做什么，做一个循环一样，
1: 嗯，
0: 像过滤一样，是吧，在不断的循环过滤外界的一个气机与身体脏腑气机，在不断快速的深度的进行交，
1: 嗯，
0: 对吧。所以说运动有益于健康，运动是生命的重要的一个基础，生命都在于运动，核心的一个最主要的要素就是运动的过程当中会让我们的呼吸频率和呼吸深度发生改变，它就起到了一个吸清吐
1: 原因最主要的原理。那是我们身体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呼吸节律产生变化了，
0: 对，
1: 然后呢，通过呼吸节律的变化呢，那就实现了脏腑气机和外界气机的一个快速的交换。
0: 对，
1: 啊，就是吸清气，机能它也增强了。
0: 当然了，
1: 啊，因为我们身体主要的这个发动机就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嘛。
0: 没错。
1: 啊，五脏六腑功能好呢，的身体就好了，四肢百骸其他的各种的这个零部件功能，都才正常。
0: 对
1: 吧，
0: 对，它一定是这样、是吧，你看为什么说有氧活性和动能让咱们细胞的活力越来越好，
1: 嗯，
0: 啊，因为现代医学讲什么，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个组织器官它不都是细胞所构成的吗，
1: 嗯，
0: 啊，那细胞的每一次的新陈代谢自我更新靠什么，靠的就是充足的氧气供应啊，因为咱们身体每个细胞都需要呼吸的，也就是细胞的每一次代谢是怎么代谢的，是通过气体的交换，也就是每一次细胞吸入的氧气在排出二氧化碳，在完成一个气体交换的过程当中，才能把各种的营养精微物质，哎，把它带进来，把不好的东西再把它排出去，
1: 嗯，
0: 啊，这都是什么，通过气，因为气，所以说呢，细胞的气机交换正常才能保证细胞的健康，那细胞健康呢，人才能健康啊，这是从现代医学讲啊，那如果从中医角度怎么讲啊，呼吸吐纳，我刚才一再说，我说吸的是什么？天地之精气呀、啊，
1: 精气，嗯，
0: 对吧？吐的是什么？那天气好理解，什么叫天气？那不就是宇宙天空当中的气？这里面包括了天空中的能量，比方说阳光啊、风啊、寒呐、啊，对吧？这些自然界当中的气，
1: 嗯，
0: 这个我们通过我们调整我们的呼吸来吸入自然界当中这些什么清气。什么叫清啊？清就是干净的， 好的，
1: 嗯，
0: 比方说氧气，这不都是自然界宇宙当中的吗？那排浊，什么叫浊呀？不好的吗？
1: 不好的，坏的，
0: 坏的吗？
1: 没用的，
0: 对吧？二氧化碳，
1: 嗯，
0: 咱们每一次，这个是天气，那地气是啥呀？
1: 嗯，
0: 那不就是咱们大地土地的能量了吗？是吧？土啊，水呀、啊，土地生长的各种植物啊，这不都是通过摄取在土地当中、自然界当中，你像五谷蔬菜，一定要接地气儿。
1: 对对，有这个老话，
0: 你必须得接地气儿。什么叫接地气儿？说简单，你得食人间烟火，你不能在半空飘着悬着不行
1: 啊。就是我们得吃这个五谷蔬菜，
0: 对呀，
1: 对吧？
0: 你吃的五谷蔬菜、鱼肉、蛋奶，在哪儿不都是地这些万物？那我们吃进去以后了，这不就是地气的精华吗？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也是维持咱们生命活动最重要基本的物质啊。所以这叫什么？这不也是精气吗？
1: 啊，这就是精气。
0: 哎，这就是精气啊！啊，天和地嘛，天气和地气赋予我们人类的，所以，先天之精是生下来与生俱来，父母禀赋的。那后天之精气是哪儿来的呀？那是不是得通过外界自然界当中我们去获取啊？
1: 嗯，
0: 是吧？不管是天空、宇宙、自然界当中的空气，还是土地当中的什么地气？
1: 地气，
0: 对吧？这都要通过外界来获取啊，这叫什么后天之精啊？
1: 嗯，
0: 包括我们的白天和夜晚的变化都不一样
1: 啊，
0: 这个咱都不用细说，大家都知道，孩子都知道。那白天的气候和晚上的气候能一样吗？
1: 嗯，
0: 你不管南方北方，是不是白天一个温度，晚上一个温度？
1: 对，
0: 它不能说白天晚上一个温度，它一定是有差别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中医把它分为什么？白天为阳，什么？夜晚不就是阴吗？也就是说我们生在天地之间，我们呼吸喘气嘛，吸阴纳阳，或者说什么采中医呢，也是讲了我们很多疾病的发生形成都是与天地之气的不协调所导致的，或者我们的生活节律不规律都会发生疾病，它一定是这样的。你夏天的时候就应该有夏天的样子，你冬天就应该有冬天的样子。
1: 嗯，
0: 你白天就应，如果说你白天晚上你分不清白天和黑昼了，那你放心，这人就没法生活，也生存不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呢，我们任何疾病跟咱们自然界当中天气啊，还是地气，只要是不协调了，就容易发生病。所以说，我们吸天地之精气。这是讲究方式和方法的，
1: 嗯，
0: 啊，怎样能把天地之精气我们合理的去吸收去运用，运用好了能防病能去病，运用不好那就会导致各种各样的疾病的一个发生。而且也发现了呢，像尤其自然环境当中的这种能量物质，像这个大量的这种负离子啊、负氧离子啊、微量元素啊，这些物质对于咱们人体的新陈代谢和免疫系统，包括咱们人类的心理的健康，都有着直接重要的影响。
1: 嗯，确实是
0: 啊，这都是现代医学所通过研究所发现的。所以中医讲吸收天地之精气，其实就强调的就是咱们人与自然的一个怎么的，得和谐统一。
1: 统一，
0: 天人要合一啊。那怎么能做到啊？那就是在我们的日常，不管是我们的呼吸、饮食，这不都天地，都产于天地吗？
1: 嗯，
0: 包括我们的作息，日出而作，日落而歇，良好的生活方式，这都是积极要进行修正和改正的。我们学会正确的一些方法，这样一来，真正实现天人。
1: 我还有个疑问哈，吸收天地精气。我们说这个同时我们得把身体里边这个浊气得吐出去，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吐浊嘛。那这个浊气是怎么解释呢？
0: 中医当中这个浊气啊，跟这个清气肯定是相对的，
1: 相对的。
0: 排泄的这些代谢废物啊，身体产生一些病理的产物，甚至一些腐败的、腐烂的、变质的、坏死的，这不都属于浊物吗？
1: 啊，那这是，那我们这些浊气它哪儿来的呢？
0: 这些浊物啊，它首先呢，时间长了，它就会变成气。世界万物皆归于气呀、最简单例子是最好理解的，任何的东西腐败了、变质了、坏了，脏的东西，时间长了。它就会变成气。为什么这么理解？如果有这些东西的存在，比方说在家里，放一段时间了，只要有坏的、脏的这些东西，时间长了，首先你从哪儿能分辨出来这东西不好了？
1: 那肯定是有味儿的，
0: 是不是？味道、气味，
1: 对对对，
0: 你首先是感受到了，
1: 对，就闻到腐败的那个味道了。
0: 然后再说一个常识，任何腐败的东西、坏的东西啊，这些浊物。如果你把它密闭起来，离开这个空气了，跟它隔离，大量的这些消耗不掉的代谢废物、病理产物，甚至咱们每天吃的各种食物，不能很好的消化、吸收、利用、转化，在体内聚集的多了，时间久了，那是不是也同样的原理，它就会产生气呀？那这种浊气啊，你还排不出去的话，那你想想，它在体内会不会给咱们的脏腑、脏器造成严重的损害和破坏呢？
1: 对，那肯定首先就是这个血液就有影响
0: 啊。对呀，
1: 我记得您说这个血液是靠气来推动的。
0: 对呀，对吧？你比方说这个湿气，中医叫湿气，湿本身就黏腻的东西。为啥说体内湿气重的人啊，身体怎么的呀？懒惰，不愿动，
1: 混重，对，
0: 混重，而且还有一个什么，湿本身就黏腻，
1: 黏腻，
0: 任何东西湿了，它都是黏腻嘛的特性嘛，它就会增加什么血液的粘稠啊。它就容易发生什么？容易发生血瘀的情况啊。所以说呢，这个浊气它主要的来源，病理产物呢，各种痰湿、淤血、体内堆积，时间长了，血液粘稠，血管硬化，甚至咱们的筋骨肌肉老化。外界环境好理解，现在这个空气环境的污染，或者我们那个住这个环境呢，比较潮湿。肺气的一个功能受损呢，肺主宣发速降，肺气不畅，浊气就难以排出去。

0: 排不出去了，嗯，
1: 就在体内就越积越多呀，
0: 嗯，
1: 所以我们就得通过特殊的导引的方法把浊气排出去。再就是这个什么呢？这个肾虚肾亏的人，他肾气不足，肾主水液代谢能力肯定就下降啊，进一步发生了，
0: 嗯，
1: 更虚了，啊，所以说你不把肾这个浊气、水输之气把它排出去，你怎么补肾，你的肾也是补不起来呀、啊。
0: 嗯，那楚老师，我们现在自己可不可以有一个就是简单的一个判断的方法，就是说我们自己是不是身体内呢？
1: 嗯，是这样的，浊气啊滞留在体内时间长，你比方说会导致气血运行不畅了，
0: 嗯，
1: 啊，你会出现像头昏脑胀啊，啊，四肢沉重啊，尤其是早上起来以后，感觉身体特别的疲乏，活动也很难缓解这个事儿，
0: 嗯
1: 啊，再就是湿浊之气。这种湿浊体内这个浊气因为阻碍气机了啊，那身体可能局部可能出现一些这个胀痛啊或者串痛的感觉，
0: 嗯
1: 啊，比方说这个吃完饭以后感觉腹胀的明显，频繁打嗝或者是放屁，
0: 嗯，
1: 还有的人呢稍微情绪有点波动以后啊，这个胸口啊或者两肋总感觉有这种胀疼感啊，有的女同志呢经前乳房胀痛啊，月经期间血块增多啊，而且这浊气一旦积聚在脾胃以后，严重影响消化功能，就食欲下降啊，啊，你就吃很少的东西也容易有饱腹感，
0: 嗯，
1: 而且大便排便不成形，容易粘马桶，口臭口苦，尤其早上起来是非常明显的。你看这舌苔啊是黄厚，而且还有的人是白腻的
0: 舌苔，
1: 嗯，而且浊气郁结还会扰乱心神，导致我们烦躁易怒。不大点小事都会引起大的情绪波动，失眠多梦，夜间呢辗转难眠呢，梦境纷飞，白天精神涣散，记忆力贴湿疹它总是反反复复，身体这个体味加重，出汗异味也明显，尤其腋下或者是脚臭非常明显，
0: 嗯
1: 啊，女同志呢白带量多，质地稠厚啊，男同志呢阴囊潮湿，这都典型的这些症状表现，这都说明体内有郁结的浊气。
0: 嗯，那我感觉我体内肯定是有浊气。
1: 嗯，
0: 您看我好长一段时间呢，我就是睡不好觉
1: 啊，
0: 嗯，好不容易睡着了呢就做梦，
1: 嗯，
0: 哎呀还总做噩梦，再有就是心情啊就莫名的就烦躁，
1: 嗯，
0: 哎呀暗淡
1: 是吧，
0: 嗯，经济上更没有什么负担可言，
1: 嗯
0: 现在我做这个老年福利事业呢就帮助一些孤寡老人，我感觉这个事儿特别的有意义，
1: 对呀，
0: 就是应该是好事儿，但是我就发现了就是莫名的哎上来一阵儿啊这个心情啊，喝杯水我心情就忘了。
1: 你看你看你自己的面色，你平时不知道你观没观察你的面色，
0: 我还真没太注意。
1: 是吧，
0: 嗯，
1: 看你第一眼我见地面的时候，
0: 嗯，
1: 我看你的面色我就感觉你这个脸很油腻。
0: 油腻啊，我以为是我胖的。
1: 是吧，你刚才你发现没，舌苔白腻还厚。
0: 嗯啊。
1: 你这是啥，这不就是典型这个浊气郁结，实际上你的症状应该就属于郁结的重，扰乱心神了。
0: 哎呀，那就是说我这个就挺严重了是吧，
1: 怎么讲呢，实际上是一种病态。
0: 啊、哦，病态了，
1: 它是一种病态、
0: 嗯、
1: 啊！你这个看你舌苔，包括你这个面部这个肤色来看，这是一种浊气扰乱心神、
0: 嗯，
1: 包括你的症状，时间越久啊，浊气越重，可能就会出现更多问题，可能甚至会诱发一些其他的器质性病变，就是体内郁结浊气过重，就是这样的。
0: 哎呀，周老师，您今天这么一说呀，我感觉我就，哎，确实，我肯定身体是出啥问题了，那肯定是有浊气这个存在了哈。
1: 嗯，
0: 那您看我现在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做才能好呢？我需要吃药或者怎么样吗？
1: 我建议饮食上你可以调养一下啊，少吃点油腻的、生冷的东西，
0: 嗯，
1: 甜腻的东西少吃点，
0: 嗯
1: 啊。另外呀，还是我能给你最好的方法，就是调整你的气息，吸清吐浊。
0: 啊啊！我
1: 运用呼吸吐纳，
0: 嗯
1: 啊，你把这浊气想法给它呼出去不就行了？
0: 嗯，
1: 你得学会练习啥呢？运用这种慢吸长呼的这种吐纳方法来练习，但很简单也不难啊、
0: 嗯！
1: 我现在说呢，我一边说你可以做一遍，
0: 行
1: 啊，
0: 嗯，
1: 怎么做呢？身体自然的放松，端坐或者站立，你现在就坐着就行，
0: 嗯
1: 啊，都可以放松身体，闭口，舌顶上额。鼻子呢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啊腹部啊 是要自然的把它鼓起来，但胸部尽量不要动。在这过程当中啊，气儿不要把它吸满，心中默数三个数以后，把舌头松开，把嘴张越慢越好，往外呼这个气。然后心里面只有一个意念，什么意念呢？就幻想着你体内的浊气是在往外排。而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呢，嘴里要发出吸的发音。
0: 呼的时候要发吸的音。
1: 哎，就是缓慢的呼气。
0: 嗯。
1: 呼的时候，比如说，吸。
0: 哦，发这个气声，吸就行
1: 哎，
0: 了。
1: 把吸
0: 嗯。
1: 这个音发出来，
0: 嗯。
1: 干什么呢？帮你疏肝。呼的时候越慢越好，长呼。

0: 胡进。哎，把吸要发出来，干啥？疏肝理气，调三焦，帮你健脾祛湿。
1: 嗯，
0: 就反复做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方法，你做吧，不用多啊。每天早上你起床以后，如果呢，能到户外空气环境清新的地方练习更好了。
1: 嗯，
0: 你一次练习个十分钟左右
1: 啊，十分钟就行。
0: 行，你时间逐渐慢慢的延长点都可以。晚上睡觉前你再练习上十分钟，你看这些方法，你会发现你晚上很快就睡着了，而且睡得特别香。就像你这情况不用多安，你就坚持个一两周时间，你现在刚才跟我说这些症状肯定就没有了。很快很管用的
1: 啊！您还真别说哈、啊，楚老师，我就像通开了一样，哎，就觉得气儿都顺了啊！
0: 你看我教你才做两次，
1: 对对对对、
0: 啊，所以说你就坚持做，吸清吐浊，
1: 嗯
0: 啊，短吸长呼，啊，发吸字音，就像你刚才这种啊，浊气扰乱心神之症，很快就能逆转和缓解。所以你要看不了解的人，他一定感觉，哎呀，这个东西很神奇，认为不科学，是不是有点太玄了，不真实？
1: 嗯，
0: 啊，也没给开药，也不扎针的，怎么通过这一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能解决这问题呢？
1: 喘喘气儿就好了，
0: 有点不可思议。
1: 嗯，
0: 了解的人，他自然就明白了，吸天地宇宙自然之精气，补益一脉真阳啊，呼啥呀？呼脏腑郁结之浊气，才能去病养生。去除身体诸多之症状啊，也就在呼吸吐纳之间实现天人合一，身心合一，阴阳平衡，这是中医的大智慧。
1: 嗯，
0: 这才是完全的什么，这叫自然疗法
1: 啊，
0: 对不对啊？这叫自然疗法啊。结果到现在你看看，没有多少中医会掌握运用这些老祖宗的智慧了啊。你是万病万症不离方药，已经成了当今时代的首选了。药物方剂大家记着永远都是什么起到辅助配合，它解决的是什么一时之需一时之功，而并非长久使用之计啊。
1: 的确是这样啊，就是我们现在太多的听众哈、啊、我们这些家人们家里最不缺的那就是各种药，那一堆一堆的买一堆，嗯，
0: 30分300分都是它了，
1: 确实
0: 是啊、
1: 嗯、
0: 有些人以为哎呀，用药就得用这种烈性药，组方成分越多的越大的越好，劲儿大嘛。
1: 嗯，
0: 不对呀。如果你本身就不是什么重病恶疾，什么脓疮毒疾，你不是这些严重的病的话，没必要用这种烈性药、大组方的药，没必要去用这个药，用它干什么呢？
1: 它毒性也大，
0: 对
1: 吧？
0: 你想想啊，它毒性肯定也大呀。
1: 嗯嗯，
0: 里面方子大，成分多，它毒性不就大吗？你用的多，你身体承受不住的呀。所以在中医这个方剂学当中怎么讲啊，说简方治大病，这才是最终所要求的
1: 啊、哦。那楚老师，你像我们这真的很多家人这些老年患者常年吃药，
0: 嗯
1: 啊，咱们说不管中药西药吧，那身体当中这个药毒肯定会很多哈、啊。
0: 对呀，
1: 那这个药毒它可不可以归纳为浊呢？
0: 那肯定啊，不好的东西有伤害的
1: 排出去的，
0: 有好方法呀。
1: 嗯
0: 啊，做腹式呼吸呀、
1: 啊。啊，也做腹式呼吸。
0: 哎，闭口鼻吸，用鼻子吸气、
1: 嗯、
0: 吸气的时候腹部用力鼓起来，往外鼓，吸多长时间、
1: 嗯、
0: 默数四个数，马上停止吸气了，不要再吸了，
1: 嗯，
0: 憋住四秒不放松，四秒以后开始，然后你再闭口，用鼻子再吸四秒，把肚子用力给它鼓起来，憋住四秒，再马上张口呼气，肚子还是用力的往里收，六秒再把气儿呼进，就这样循环做。
1: 嗯，
0: 开始的时候你不用多，一次3分钟打底儿，循序渐进，你的后期争取做的8到10分钟。你只要每天有时间，你去多练习它，你看吧，就这套方法干啥？就是增强咱们内脏的一个按摩、锻炼、膈肌功能、调节自主神经，它就能帮你快速激活身体的代谢功能，身体的代谢越来越好了，尤其是帮你调肝气、强肾气。你肝肾代谢好，就能帮你把体内大量的这种毒素

0: 一些健康，我认为在当今这个特殊的这个医疗时代背景之下，我感觉这么做可能显得更加的弥足珍贵了。
1: 那可不嘛，
0: 是吧？
1: 嗯，是，
0: 对吧？有方法能让我们减少很多的麻烦，还能减少很多的负担压力，在家就可以轻松实现，多好的事情啊，对不对？
1: 嗯嗯
0: 啊，所以说现在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未来是健康中国，这是什么？我们未来的目标。
1: 对，
0: 怎样实现全民健康？我们每个人都是重要的参与者，我们自己呢就要学会掌握获得健康的一些方法。我总是一句话，不要凡事总去找医生，总给医生找麻烦，
1: 嗯，
0: 是吧？我们自己学会点现实事实有用的好办法，这个我感觉比什么什么都重要。
1: 嗯，您说的太对了哈，尤其是咱们说现在呢，我们可以说就进入到老龄化时代了嘛。
0: 对呀、
1: 啊。啊，关注当今老人的身体健康，那就是关注未来即将老去的自己。
0: 对喽，没错。
1: 哎，那么伴随着楚老师到来哈，我们每天的节目啊，我们不间断的播出，就是把更多的健康知识、去病的方法，就是带给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啊。大家呢，一定是要连续收听，我们要跟着学习，跟着去做。
0: 对，
1: 那一定会有大的收获的。
0: 嗯嗯，没错、
1: 啊，
0: 我相信的。
1: 节目最后啊，再把楚老师教给我们清除体内药毒的呼吸吐纳的方法，那喜儿呢再带领大家呀、啊、再做一遍啊。我们闭口，用鼻子吸气，吸气的时候呢腹部用力鼓起，默数四个数，停止吸气。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憋住四秒，屏住呼吸不放松。四秒钟以后，开始用嘴呼气。呼气的时候呢，腹部啊，要用力向内收。六秒钟，我们把这个气呼进。然后呢，再闭口鼻吸四秒钟。把肚子呢，再用力的鼓起来。憋住四秒以后呢，那还是张口呼气，肚子呀要用力往里收，六秒钟把气呼进啊。就这样，我们是反复重复我们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动作，每一次三分钟打底，循序渐进，我们争取呢是做到每一次8到10分钟为宜。每天呢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多练习哈。这套方法呀，它能很好的很快的就是把身体里的药毒毒素给它排出去，戒除药毒对身体的伤害啊，适合长期服药的人群坚持的去做。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哈，那今天的节目呢只能是进行到这儿了。那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今天节目开始呢，首先还是隆重的我们来有请在业界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啊，楚亮楚老师。那么楚老师呢，曾经带头参与成立中国科学院治胃病中心，首批被卫生部批准的高级专家啊，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的副主任医师啊，特别是楚老师他提出的独到的中医养生和祛病的理论，那都已经全面的编入中医教材教案当中了，那已经被列为了独立的中医学科。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欢迎啊，有请楚老师。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2: 喜儿你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楚老师啊，咱们都说这个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
2: 对对
1: 啊，这是两句俗语哈，但是可以说是人尽皆知哈。这个意思呢其实很好理解的，说这个树啊，你要把它剥了皮了它就活不了了，
2: 那是对
1: 啊，人呢要是断了气儿就没命了。那这个不就正和您提出主导的呼吸吐纳养生祛病的这个智慧是完全契合了。啊，毕竟这些年呢您一直研究的就是呼吸的规律，
2: 对
1: 啊，实现气息的调节来对抗各种的疾病。那也是因为您实践总结出了一套呢呼吸吐纳的理论和方式啊，在现今呢就已经被医学全面认可和重点的推广了。啊，那么老百姓大众受益的人群是不断的扩大的，
2: 是是，
1: 哎，这一点真是太好了。
2: 这个其实从我最开始也就是从我回国以来吧，开始研究这个咱们国家的传统医学啊，我就发现呢，在咱们传统医学的这个认知当中啊，这个智慧蕴藏呢其实涵盖的也是最让我容易接受的，或者是我愿意去学习去归纳总结的，我认为就中医当中呢这个呼吸和吐纳的这个理论和实践的意义，这个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我认为这样的方法适合所有的人都可以去广泛的去运用去实践，而且这套方法呢还有诸多诸多的科学理论，你如果说通过现代医学的各种解释都是可以完全解释通的，它不管是针对于疾病的预防，还是说呢针对于各种疾病的治疗和恢复阶段，如果我们学会呢调整气息，学会吐纳的一些方法啊，对我们任何人啊所有年龄段的人群来讲，他的收获和健康的意义啊是非常非常巨大的。所以说我甘愿我拿出一直到现在来讲，我还是在不断的去学习去完善去总结的。一晃20多年时间的光景，也充分的验证了中医千百年来对于呼吸吐纳的系列的方法，它的真实性，它的有效性，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得以充分的证实了。所以怎么办？越是这样啊，你就越要让它形成一种趋势。
1: 趋势
2: 啊，这个重要啊，来说大势所趋才能势不可挡。所以我的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呢？我要力争啊把这个 呼吸吐纳，尤其是我这些年来总结的一整套的36式六字口诀，把这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能实现什么呢？做到全民参与，形成这种热潮，这个是我终极要实现的。
1: 嗯，
2: 就像现在咱们说，从国家角度来讲呢，号召什么？号召这个全民健身。
1: 对，
2: 是吧？你看看，尤其在最近这些年，全民健身呢，已经逐步的，我认为已经形成一种热潮了。
1: 嗯，
2: 是吧？你看看，为什么说大家伙对全民健身的热情度这些年能如此的高涨？你看那个么，很多城市、很多地方、地区啊，现在你看开展各种什么比赛、球赛。是吧？
1: 嗯嗯
2: 啊，还是各种马拉松，
1: 马拉松对，
2: 是吧？
1: 嗯嗯
2: 啊，你看看，从这个国家到地方吧，是吧？你看看，都在举办类似这样的赛事，
1: 嗯，非常重视
2: 啊。
1: 嗯，
2: 其实这不就是属于一个全民健身的热潮？
1: 其实老百姓参与度也挺高的，
2: 很高吧？
1: 嗯嗯嗯，是。
2: 大家伙对运动的程度，你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在公园里。你看看现在各种各样的健身的方式，是吧？健身的器材多种多样了，
1: 非常好，
2: 对吧？你看，那咱们想不想，那为什么在最近这些年来，这个全民健身啊，国家提出这个战略以后，咱们作为老百姓也好啊，作为人民群众也好，是为什么能够响应的如此热烈啊？说照比10年前、20年前。要对比来看，现代人的这个对运动的观念却能高到这个程度，
1: 感觉跟这个时代的变迁也有关系哈。就是在我觉得在我小时候那个时代，那还吃不上饭呢，说健身这个事儿，就每天的劳动已经很累，工作很累了，
2: 嗯，
1: 你再让大家去健身这个事情好像很难
2: 啊，没有多余时间，
1: 对，一个是时间上不允许，再有我觉得是随着这些年我们吃的好了，喝的好了，胖啊，
2: 嗯，
1: 肥胖问题，
2: 嗯，
1: 就是大家运动也少了，尤其现在年轻人，我觉得你不愿意做饭，点外卖呀，
2: 嗯
1: 啊，什么想喝个奶茶呀什么的，都高热量。
2: 嗯，也想通过运动，
1: 对，
2: 能够对健康有好处，
1: 对
2: 吧？
1: 至少说保持身材，别那么胖，
2: 是吧？
1: 活动活动，
2: 这可能对于从美观角度、审美角度啊，
1: 对，
2: 可能这个运动运动啊，让自己的身形体态更好一些。
1: 嗯，
2: 但是呢，实际上最重要的一点。大家伙这些年对于运动健身如此的一个高涨，也就是大家现在都认可到了一个共同的一个问题点是什么呢？与健康有着最直接紧密的关系，
1: 对，
2: 是吧？有句话叫生命要在于运动，
1: 对
2: 啊，运动能让人健康。所以这些年来我们可能经历了很多次，也经历过很多种一些意外的一些病毒啊，或者是很多病症的一种井喷式的高发多发，
1: 嗯，
2: 给我们这个健康已经带来了极大的威胁。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了，
1: 嗯，
2: 很多病的形成，包括我们身体抵抗能力的下降，其实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缺乏运动。就像你刚才讲到的，
1: 嗯，
2: 现代人呢，啊，说懒了，
1: 嗯，
2: 其实我认为咱们现代人的懒呢，并不是主观上的，啊，我认为是什么呢？现在呢，科技的高速发展，人工智能的一个广泛的应用，啊，我认为呢，让咱们人呢，真就是能逐渐过上了就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了。
1: 天翻地覆，我还记得小时候，咱们说你想吃饭，想上饭店也没有啊。
2: 嗯，对，
1: 是不是？
2: 你干啥的都得自己动起来。
1: 对，你得自己做，你想上饭店没有、
2: 啊。说句难听的，以前不管多远的路，那真是千里之行，真是始于足下呀。
1: 对，都得步行，
2: 是吧？
1: 对，
2: 你骑个自行车了不得了。
1: 嗯嗯嗯。
2: 啊，你看看现在什么样了？
1: 自行车是大物件儿，
2: 对吧？现在可能除了去厕所走几步，我以前我在这个院校给孩子们讲课的时候，我都讲过这话题。我说你们现在啊，每天除了学习坐在教室不动，啊，吃饭的时候呢，学校呢从教室到食堂的距离不出200米，甚至有同学讲呢，他食堂都懒得去，
1: 点外卖了，
2: 是吧？现在流行外卖啊，
1: 对，
2: 打一个电话一订餐，好家伙，送到手里了，
1: 嗯，
2: 是吧？就差直接喂了，啊，
1: 确实是
2: 啊，是出门懒得动，即使是有事儿或者想出去玩了。出门就是车，四个轮，
1: 对，打个网约车很方便，
2: 自己走路的机会都很少。
1: 嗯，
2: 咱不能说这啊，这个我为啥说有点极端呢？你不能说这个人工智能不好啊，科技能改变生活，能给我们带来诸多的便利，
1: 嗯，
2: 对吧？但是呢，也往往越是这样啊，会导致我们很多人缺乏了很多运动的机会。
1: 对。
2: 你看现在这个孩子，很多这孩子家长都愁愁什么啊？这小胖墩儿，你看现在孩子，你看瘦的很少，然后家长也很愁啊，说这孩子怎么能减肥呢？啊，让他出去玩一玩，跑一跑，锻炼锻炼，啊，说孩子不愿动，不出去，
1: 嗯，
2: 说为啥呀？我还这句话，就这一部手机就把孩子给困住了。对吧？
1: 看看手机呀、啊，玩游戏呀、啊，
2: 对
1: 呀、啊，嗯，看看动画片儿啊。
2: 只要拿上这手机了，老老实实的，
1: 对，
2: 是吧？
1: 是。
2: 除了大小便憋不住了跑趟厕所，剩下的呢，基本上一坐坐一天，是吧？
1: 嗯，
2: 啊、不动啊，甚至都一个姿势啊。
1: 这也是社会问题了。
2: 所以说，
1: 嗯，
2: 越是这样，所以说这些年来，随着这个科技的一个高速发展，智能化的一个高速应用。给我们带来越多便利的时候，人运动的机会越来越少了，越来越方便了，同时就衍生出另外一个社会问题，
1: 嗯、
2: 也就是说，很多的病也发现越来越多了。
1: 哎，这个事儿还真是。那在我小时候，糖尿病这个病很少。
2: 对呀、啊。
1: 现在我看很多年轻人现在也有糖尿病
2: 了。对对。
1: 嗯，
2: 所以说。咱们不能肯定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纳到这一个事情上啊，
1: 嗯嗯，
2: 但是就这件事儿
1: 确实有关系，
2: 哎，它绝对是占据着一个很大的一个关系在里边，
1: 嗯
2: 啊，这个我们不得不引起重视，所以说我们现在你看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啊，号召什么全民健身，
1: 而且提倡大家要减肥，减到标准体重，
2: 对，所以说呢，就让我们呢要多做运动，有时间呢。啊，能够多做一些运动，不管是我们做一些力量性的还是有氧的啊，这个运动会发现能让你愉悦身心。你看经常做运动的人，你看这个体育生，
1: 嗯，
2: 你看这种人，他给你带来的永远是什么？
1: 很朝气蓬勃，
2: 朝气积极正向阳光的一面，
1: 对，
2: 是吧？
1: 看着这个人，你就觉得挺开心的，
2: 对呀、啊，就是能给你带来这种积极的姿态。
1: 对，
2: 你看长期缺乏运动的人，总是闲着的人，给你带来的感觉就是沉闷啊，郁闷，他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现在有一个什么呢？有个词儿叫什么呢？也是咱们很多人讲的啊，叫休养生息。休养生息和积极运动，它两个词啊。它一定是个对立的，
1: 嗯，
2: 有人讲什么呢？说休养生息呀、啊，这是养生的一个什么重要的一个标准。有人讲什么呢？生命要在于运动，你说他俩是不是完全还背离了这个思想呢？
1: 嗯，
2: 所以很多人讲，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1: 我到底是动啊，还是静啊？
2: 对吧？
1: 嗯，
2: 因为中医讲，其实休养生息这个词的概念是从中医衍生而来的。啊，中医讲究这个休养生息，那么生命在于运动是现在什么？现代医学提出来的，
1: 对
2: 对吧？那么到底谁对谁错？那实际上啊，咱就说休养生息，包括我们今天说这个休息的事儿，简单化叫休息啊，说是这个每周啊，我有个礼拜六、礼拜天，
1: 嗯，
2: 是吧？我上了5天的班，我得休息2天，
1: 对
2: 啊。啊，很多上班族讲究啥呢？哎呀，什么时候能休息呀？我太想休息了，我太累了。 那实际上啊，这个休息这两个字啊，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啊，从字面意义发生改动了，发生变动了，这个我无从查起了。但是实际上休息这个休啊，它不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单人旁放一个木头的木，不是这个休。
1: 哦，不是这个休息的休。
2: 哎，从中医当中讲这个休是哪个休呢？是修养修理的修。
1: 修理的修。
2: 哎，修理电工，修理机器。
1: 嗯，
2: 修理各种零部件啊，中医有个词叫什么？叫修和。修和叫什么？修和，中医叫什么呢？叫制造，制作的过程。
1: 嗯，
2: 啊，这中医有句话叫“修和无人见”嘛，啊，所以说呢，正常中医讲的休息呀，啊，还有叫休养生息，中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啊，我们呢。这个身体的机体，不管是我们的四肢百骸，还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啊，如果经过一段时间高负荷的运转，啊，或者是超负荷的这个使用以后，
1: 嗯，
2: 我们就要什么？定期的来进行休息。这个休，我刚才讲是哪个休啊？
1: 修
2: 理的
1: 修，
2: 修
1: 理的修，啊，
2: 修正的修。
1: 嗯，
2: 也就是说呢。就像我们说，今天说我们上了五天的班很累，
1: 嗯，
2: 我们就要休息一到两天，
1: 嗯，
2: 啊，那这个休是啥呢？就告诉我们，啊，应该把这几天啊，不管是工作呀、劳动啊，然后呢，对咱们脏腑出现的一些损伤啊、耗费呀，我们怎么及时的进行修理、修正它。
1: 嗯，
2: 啊，那么单人旁一个木，我们今天这个休是这个休了，
1: 嗯，
2: 那这个休是怎么理解？从字面上啊。是不是就是停止的意思啊？
1: 对，
2: 对吧？一休就代表停止了。
1: 嗯，
2: 啊，那么我说到第二个字的时候，大家就好理解了。那息字是哪个息呀？是不是喘息的息呀？
1: 呼吸的息。
2: 呼吸的息呀。
1: 嗯，
2: 那如果从字面理解，是不是好理解？为啥说今天我们说的休息这个词儿，这个意思和字表达是有误的呢？如果是按照我们这个今天这个休息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啊？休。是停止的意思，
1: 嗯，
2: 那息是喘气的意思，呼吸的意思，
1: 嗯，
2: 那就告诉我们，那你说如果我们人停止喘气了，我们还能活吗？说活不了了，
1: 那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让我们停下来喘喘气儿？
2: 哎，你说对了一部分，
1: 嗯，
2: 正确理解是什么呢？休息休息啊，这个休是修正、修理的意思，
1: 嗯，
2: 也就告诉我们要修正什么，调整、修理我们的呼吸方式。
1: 啊，
2: 哎，是这样的一个休息状态，所以中医讲叫休养生息，啊，是养生之根本。
1: 这可真跟我们平时理解不一样。我们平时理解说休养生息，以为就让我们坐着、躺着、静着，
2: 对吧？
1: 别动，
2: 别动。
1: 哎，
2: 你看看，
1: 这不是这么回事儿，
2: 不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说，包括我们今天这很多人呐，啊，这个上了年纪的一些人啊，说岁数大了，
1: 嗯，
2: 到了退休这年纪，你看他退休这个休也是停止的意思。
1: 对，
2: 实际上不是让我们停止了，
1: 不是停止了。
2: 这个人呐，啊，你记得世界自然界当中所有的生物体，只要是有生命的物体，
1: 嗯，
2: 它一定要是在不断的运动和变化的。
1: 嗯，
2: 什么东西是停止不动的？一定是死的，没有生命和气息的才是不动的，对不对啊？
1: 对，
2: 啊，所以说我们包括今天有的人对退休的理解也是，啊，说什么叫退休了？既然退休了，就啥也别干了，是吧？我就老老实实的，一待，一养，是吧？甚至有一些有病的人，啊，说怎么办？说休养休养，
1: 嗯，
2: 啊，说在家休养，然后他理解什么休养啊？说我身体不好。然后我休养的时候在家，哎，我就老老实实一躺，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还让别人伺候着，
1: 这也不对，
2: 啊。他叫休养，他认为这是一种好的方式。
1: 嗯嗯嗯，确实是。
2: 实际上，这个休，大家把这休一定要理解对。告诉你，休养从中医这个休啊，中医里面没有单人旁一个木这个休，这是外国文化的影响。
1: 嗯，
2: 实际上呢，外国文化传递到我们这儿，给我们的一些并不是正向的东西。
1: 嗯，
2: 换句话说是对我们，是有害的东西，它在改变咱们一些传统文化的内涵，也就是中医我们的传统文化告诉我们，休养休养，就是我们要找到我们身体出现的问题的地方， 我们去修正它，
1: 嗯，
2: 去纠正它，而不是让你停下来一动不动了。是不是？
1: 对
2: 啊，你看一字之差，意思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2: 对，
1: 这个真是我们老百姓没有理解到这一点，
2: 是吧？包括这个养，我以前也讲过养的含义，是吧？我以前不讲过是个养病吗？
1: 嗯，
2: 是吧？养病不是让你在那躺着，你什么也不管了，我只要在这躺着不动，这就是养病。你完全把这意思就理解差了，是吧？这个养病的过程是告诉你要拿出一个时间来，
1: 嗯，
2: 去调养它。
1: 啊，是
2: 修养它，
1: 调养，嗯，
2: 啊，是告诉你这个过程，你可能要通过一些很多的方法，对吧？不管是饮食啊，啊，还是说运动啊，还是说药物啊，
1: 嗯、
2: 啊，还是说一些的功法呀，等等，很多的方式的介入，拿出一个时间过程，不要急于求成，
1: 嗯，
2: 一点点的去纠正你身体出现的问题，
1: 嗯，
2: 对吧？把它扭转过来，
1: 对。
2: 这是一个养的过程，是吧？也不是告诉你一动不动。所以说，你看看这个外国文化告诉我们休息啊。现在很多人就说了：“哎呀，太好了，这休息就啥意思？就停下来。哎呀，好不容易这两天有这个机会了，上了五天的班了，回家之后这一躺啊啊，饭都懒得起来吃啊，真就是休息了，也就差这口气没停止了，是吧？
1: 确实，
2: 哎，所以说这个事儿啊，
1: 嗯。”
2: 我们这个中国的文化传统文化啊，为啥说现在这个要大力的去普及我们的传统文化啊，不要被一些外来思想把我们这个字也改了，字这一改意思就改了，
1: 对，
2: 很多人的理解也就变味了，
1: 嗯嗯
2: 啊，所以说因为今天聊到运动的事嘛，所以说你要这么一对比来看，也就是中医讲的休养生息和休息也和我们的运动是完全契合的，
1: 嗯嗯
2: 啊，就现代医学讲这个说明在于运动是完全契合的，不是让你停止，不是让你不动，
1: 嗯，
2: 对吧？所以说我们这回知道了，就即使说休息的时候、退休的时候，啊，我们也要动起来，把这个休自己改过来，是修理的修，是修正的修，是纠正的意思，
1: 嗯，
2: 而不是让你停止了一动不动的意思。那么这个息，我更跟大家说了，好理解，息就是我们的呼吸，我们的喘气，也就是告诉我们，到了一定年龄了，假如说你到了退休的年纪了，你没有办法从事体力劳动了，或者脑力劳动了，
1: 嗯，
2: 对吧？那这个时候呢，你拿出时间干什么？你就做一件事就行了，休息了吗？退休了吗？干啥？调整自己的气息嘛，
1: 嗯，
2: 对吧？你学一些方式和方法啊，不管是你的吐纳呀，还配合你肢体的运动啊，对吧？你来。把你的呼吸方式、气息调整好，
1: 嗯，
2: 哎，你就能实现你身体一个良好的一个健康状态。
1: 嗯，这也是我们很多老人说的，我这个身体不好，你让我跑我也跑不动。
2: 对呀、啊，
1: 对吧？你让我游泳我也游不动。
2: 对呀、
1: 啊，你让我去舞那个剑呢，我这肩膀都拎不住。
2: 对，那这个时候怎么办？那咱们不就是你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咱们练习休息吗？
1: 对，
2: 对吧？
1: 对，这是个好方法。
2: 啊、休息。修正纠正咱们呼吸吐纳的方式，也同样能让咱们实现身体脏腑机能的一个正常啊，
1: 嗯嗯
2: 啊，所以说啊，还是要鼓励大家伙啊，要明白生命在于运动，再忙也抽出点时间，如果身体条件允许的话、
1: 嗯、
2: 是吧，你看看跑跑步啊，骑骑自行车呀、啊、
1: 嗯，
2: 是吧，游泳啊，健身呐、啊，这都很好嘛，因为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为啥说和中医的休息是契合的，
1: 嗯，
2: 中医告诉你如何去吐纳，如何去呼和吸，如何来运气啊，实现脏腑机能的一个良好的一个正常，对吧？那运动实际上你会发现吗，我们不管是做任何的运动，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的呼吸频率、呼吸节律是不是和你躺着坐着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
1: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你不管你是运动也好，或者说你哪怕就是走路也好，它肯定比你坐着躺着呼吸的这个频率要快、啊
2: 嗯。哎，对喽，一个是快，
1: 嗯，
2: 另外一个呼吸的嘛，深度要深，
1: 深度也不一样，
2: 对不对？
1: 对，嗯，
2: 这也证明一点什么啊？说运动有利于健康，
1: 嗯。
2: 那什么原因会利于健康？不就是在运动过程当中，我们的呼吸频率变快，
1: 嗯，
2: 我们的呼吸深度变深，
1: 变深，嗯，
2: 才有利于健康。最终还是呼吸的事儿嘛，是跟呼吸有关。那为什么呼吸频率变快了，或者我们的呼吸频率变深了，它就仍让我们身体 实现一个健康的状态呢？
1: 嗯，
2: 这就涉及到我所讲的一个词，叫什么词呢？吸清吐浊呀。
1: 啊，吸清吐浊。
2: 对，
1: 嗯
2: 啊，或者咱叫什么叫吐故纳新嘛。
1: 嗯嗯嗯嘛。
2: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快频率的呼吸、深度的呼吸，就可以什么，把咱们外界天地空气当中的精气、清新之气吸入到咱们的身体当中，然后把咱们体内脏腑当中淤滞淤结的这些浊气、废气，能把它很好的把它呼出去，
1: 呼出去，嗯，
2: 就像做什么，做一个循环一样，
1: 嗯，
2: 像过滤一样，是吧？在不断的循环过滤外界的一个气机与身体脏腑气机，在不断快速的深度的进行交换的时候，这不就吸清吐浊吗？是吧？把好的咱们留下来了，把不好的咱们就把它排出去，
1: 排出去，嗯，
2: 对吧？所以说运动有益于健康，运动是生命的重要的一个基础，生命都在于运动，核心的一个最主要的要素就是运动的过程当中会让我们的呼吸频率和呼吸深度发生改变，它就起到了一个吸清吐浊的一个好处，有个词叫去其糟粕，咱们能取其精华，
1: 嗯，
2: 不好的咱们把它抛出去，好的把它大量的
1: 留下来，
2: 采纳下来，
1: 嗯，
2: 就是这样的道理啊。
1: 嗯，明白了。那也就是说呀，我们主张运动啊，实现身体健康的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理，那是我们身体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呼吸节律产生变化了。
2: 对。
1: 然后呢，通过呼吸节律的变化呢，那就实现了脏腑气机和外界气机的一个快速的交换。
2: 对，
1: 啊，就是吸清气，吐浊气。
2: 没错啊。
1: 那我们这个脏腑的机能就发生变化了。
2: 嗯。
1: 机能就增强了。那脏腑机能增强了，那身体各项的这个机能它也增强了。
2: 当然了。
1: 啊，因为我们身体主要的这个发动机就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嘛。
2: 没错。
1: 啊，五脏六腑功能好呢，的身体就好了，四肢百骸其他的各种的这个零部件功能，都才正常，
2: 对
1: 吧？
2: 对，它一定是这样，是吧？你看为什么说有氧运动对我们有好处啊？
1: 嗯。
2: 啊，我们多吸入一些空气当中的氧气，对于身体的脏腑器官，啊，对于细胞角度来说，增加细胞的活性和动能。让咱们细胞的活力越来越好，
1: 嗯
2: 啊，因为现代医学讲什么，咱身体所有的这个组织器官，它不都是细胞所构成的吗？
1: 嗯
2: 啊，那细胞的每一次的新陈代谢、自我更新，靠什么？靠的就是充足的氧气供应啊！因为咱们身体每个细胞都需要呼吸的，所以咱们这个呼入的氧气是啥？给细胞供应的嘛？
1: 对，
2: 对吧？我们呼出的气也是什么？细胞所产生的二氧化碳的废气。
1: 嗯。
2: 也就是细胞的每一次代谢是怎么代谢的？是通过气体的交换，也就是每一次细胞吸入的氧气在排出二氧化碳，在完成一个气体交换的过程当中，才能把各种的营养精微物质，哎，把它带进来，把不好的东西再把它排出去。
1: 嗯，
2: 啊，这都是什么？通过气，因为气是力量，它是推动的嘛。
1: 嗯，
2: 全靠气机的一个交换循环，才能够完成细胞营养物质的吸收和代谢呀。所以说呢，细胞的气机交换正常，才能保证细胞的健康。那细胞健康，那人才能健康啊。这是从现代医学讲啊。那如果从中医角度怎么讲啊？呼吸吐纳，我刚才一再说，我说吸的是什么？天地之精气呀、啊。
1: 精气，嗯，
2: 对吧？吐的是什么？是脏腑当中的浊气嘛。
1: 嗯。
2: 啊，叫吸清吐浊嘛。那天地之精气指啥呀？那就是咱们自然界当中所有的能量和物质啊，所以说你要把它再细点分，好理解了，那就是天气和地气呀。
1: 哦，分天和地。
2: 对呀。
1: 嗯
2: 啊，那天气好理解，什么叫天气？那不就是宇宙天空当中的气？这里面包括了天空中的能量，比方说阳光啊、风啊、寒呐、啊，对吧？这些自然界当中的气。
1: 嗯。
2: 这个我们通过我们调整我们的呼吸来吸入自然界当中这些什么清气。什么叫清啊？清就是干净的好的。
1: 嗯。
2: 比方说氧气，这不都是自然界宇宙当中的吗？那排浊，什么叫浊呀？ 不好的吗？
1: 不好的，坏的。
2: 坏的吗？
1: 没用的。
2: 对吧？二氧化碳。
1: 嗯。
2: 咱们往每一次往外

0: 呼吸呼的气不都是二氧化碳叫废气吗？
1: 嗯，
0: 要把它排出去啊，才能实现气血的调和呀，强身健体呀。所以说这个天地之精气，天气很好理解，就是自然宇宙天空当中的阳光、风寒、暑湿等等这些气候的变化，这个是天气。那地气是啥呀？
1: 嗯，
0: 那不就是咱们大地土地的能量了吗？是吧？土啊，水呀，土地生长的各种植物啊，这不都是通过摄取在土地当中，自然界当中，你像五谷、蔬菜、水果，这不都生长在土地当中吗？
1: 嗯，
0: 它吸收的是啥？是不是土地当中的精华呀？地气的精华呀？为啥说我们这个人呐，说是一定要接地气儿？
1: 对对，有这个老话，
0: 你必须得接地气儿。
1: 嗯，
0: 什么叫接地气儿？说简单，你得食人间烟火。你不能在半空飘着悬着不行
1: 啊！就是我们得吃这个五谷蔬菜，
0: 对呀，
1: 对吧？
0: 你吃的五谷蔬菜、鱼肉、蛋奶，在哪儿不都是地气之精华吗？
1: 嗯，
0: 不都是大地所孕育的吗？
1: 啊，这就是地气
0: 啊，这是地气呀。所以我们吃的这些什么，就是土地生长的这些万物，那我们吃进去以后呢，这不就是地气的精华吗？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也是维持咱们生命活动最重要基本的物质啊。所以这叫什么？这不也是精气吗？
1: 啊，这就是精气。
0: 哎，这就是精气啊！啊，天和地嘛，天气和地气赋予我们人类的。所以说，这个精微的这些精气，对于我们人体来说，这是维持生命活动的根本啊。所以中医也分为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
1: 嗯，
0: 先天之精是生下来与生俱来父母禀赋的，那后天之精气是哪儿来的呀？那是不是得通过外界自然界当中我们去获取啊？
1: 嗯，
0: 是吧？不管是天空、宇宙、自然界当中的空气，还是土地当中的什么地气？
1: 地气，嗯，
0: 对吧？这都要通过外界来获取啊，这叫什么后天之精啊？
1: 嗯，
0: 包括我们的白天和夜晚的变化都不一样。这个咱都不用细说，大家都知道，孩子都知道，那白天的气候和晚上的气候能一样吗？
1: 嗯，
0: 你不管南方北方，是不是白天一个温度，晚上一个温度啊？
1: 对，
0: 它不能说白天晚上一个温度，它一定是有差别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中医把它分为什么？白天为阳，什么夜晚不就是阴吗？也就是说，我们生在天地之间，我们呼吸喘气嘛，吸阴纳阳，或者说什么？采阳补阴，我们吸阴阳之气，是不是就能实现什么身体的阴阳平衡啊？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们中医呢也是讲了，我们很多疾病的发生形成都是与天地之气的不协调所导致的，或者我们的生活节律不规律都会发生疾病，它一定是这样的。你夏天的时候就应该有夏天的样子，你冬天就应该有冬天的样子。
1: 嗯，
0: 你白天就应该有什么？有阳光日照，是吧？那你夜晚呢，就应该什么？有清风，有明月，对吧？有月转星移。如果说你白天晚上你分不清白天和黑昼了，那你放心，这人就没法生活，也生存不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呢，我们任何疾病跟咱们自然界当中天气啊，还是地气，只要是不协调了，就容易发生病。风寒暑湿燥火这些节气气候的变化，或者是发生了异常，然后我们不会调整自己的气息，这些气呢不能被我们很好的所运用，最终它就容易导致我们各种疾病啊发生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说我们吸天地之精气，这是讲究方式和方法的。
1: 嗯，
0: 啊，怎样能把天地之精气我们合理的去吸收去运用，运用好了能防病能去病，运用不好那就会导致各种各样的疾病的一个发生。而且呢，现在这个从西方医学呢现在也在广泛的研究，就是这个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这种健康的联系，也发现了呢，像尤其自然环境当中的这种能量物质，像这个大量的这种负离子啊、负氧离子啊、微量元素啊，这些物质对于咱们人体的新陈代谢和免疫系统，包括咱们人类的心理的健康，都有着直接重要的影响。
1: 嗯， 确实是
0: 啊，这都是现代医学所通过研究所发现的。所以中医讲吸收天地之精气，其实就强调的就是咱们人与自然的一个怎么的，得和谐统一。
1: 统一，
0: 天人要合一啊。那怎么能做到啊？那就是在我们日常，不管是我们的呼吸、饮食，这不都天地，都产于天地吗？
1: 嗯，
0: 包括我们的作息，日出而作，日落而歇，良好的生活方式，这都是积极要进行修正和改正的。我们学会正确的一些方法，这样一来，真正实现天人合一、和谐统一，就能很好维持身体的一个健康状态的一个长久保持啊。
1: 嗯，那楚老师，我还有个疑问哈。
0: 嗯。
1: 吸收天地精气，我们说这个同时，我们得把身体里边这个浊气得吐出去。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吐浊嘛。
0: 嗯。
1: 那这个浊气是怎么解释呢？
0: 中医当中这个浊气啊，跟这个清气肯定是相对的。
1: 相对的，
0: 对吧？
1: 就不好的。
0: 指的是好的嘛，清新的、干净的、上升的。就像我刚才讲这个天气当中新鲜的空气，是吧？吸入以后是咱们人体必须的精微物质。那浊气是啥？凡是浊的东西、不干净的，都是什么？沉重的。
1: 沉重的。
0: 下降的。比方说体内每天要排泄的这些代谢废物啊，身体产生一些病理的产物，甚至一些腐败的、腐烂的、变质的、坏死的，这不都属于浊物吗？
1: 啊，那这是，那我们这些浊气它哪儿来的呢？
0: 这些浊物啊，它首先呢时间长了它就会变成气。世界万物皆归于气啊。最简单例子是最好理解的，任何的东西腐败了、变质了、坏了、脏的东西，时间长了它就会变成气。为什么这么理解？如果有这些东西的存在，比方说在家里放一段时间了，只要有坏的、脏的这些东西，时间长了，首先你从哪儿能分辨出来这东西不好了？
1: 那肯定是有味儿的，
0: 是不是？味道、气味。
1: 对对对，
0: 你首先是感受到了，
1: 对，就闻到腐败的那个味道了。
0: 然后再说一个常识，任何腐败的东西、坏的东西啊，这些浊物，如果你把它密闭起来，离开这空气了，跟它隔离，给它密封起来了，密封到一段时间了，你会发现它会自然的会产生膨胀
1: 啊，就是它里边有气儿了，
0: 它会产生这种气儿，自然就产生了，甚至会产生爆炸。
1: 对对对对，
0: 对吧？
1: 啊，
0: 这叫啥？这叫浊气，也就是不好的东西、坏的东西，最终它会变成一种坏的气，叫浊气。这种浊气，气是什么？它不就力量吗？那这种不好的这种气，那给咱们身体在体内，你想想，咱们比方说体内大量的这些消耗不掉的代谢废物、病理产物，甚至咱们每天吃的各种食物，不能很好的消化、吸收、利用、转化，在体内聚集的多了，时间久了。那是不是也同样的原理，它就会产生气呀？那这种浊气啊，你还排不出去的话，那你想想它在体内会不会给咱们的脏腑脏器造成严重的损害和破坏呢？
1: 对，那肯定首先就是这个血液就有影响
0: 啊。对呀，
1: 我记得您说这个血液是靠气来推动的。
0: 对呀，对吧？你比方说这个湿气，中医叫湿气，湿本身就黏腻的东西。为啥说体内湿气重的人啊，身体怎么的呀？懒惰，不愿动，
1: 混重，对，
0: 混重，而且还有一个什么，湿本身就黏腻，
1: 黏腻，
0: 任何东西湿了，它都是黏腻嘛的特性嘛，它就会增加什么血液的粘稠啊，它就容易发生什么，容易发生血瘀的情况啊。所以说这个浊气，它主要的来源，就我刚才讲到的，一个就是咱们饮食和体内代谢不掉、消化不掉的这些代谢产物，比方说脾胃功能不好的，它浊气排不出去。病理产物呢，各种痰湿淤血体内堆积，时间长了血液粘稠，血管硬化，甚至咱们的筋骨肌肉老化。外界环境好理解，现在这个空气环境的污染，或者我们那个住这个环境呢比较潮湿，那都可以通过咱们的呼吸啊进入到咱们的身体，都会形成浊气，甚至什么吸烟，对吧？
1: 对，
0: 它都容易造成肺部的损伤啊，肺气的一个功能受损呢，肺主宣发速降，肺气不畅，浊气就难以排出去，
1: 排不出去了，
0: 就在体内就越积越多呀，所以我们就得通过特殊的导引的方法把浊气排出去。再就是这个什么呢，这个肾虚肾亏的人，他肾气不足，肾主水液代谢能力肯定就下降啊，
1: 所以就肿了。
0: 对呀、啊，

0: 水湿它停滞，它排不出去，大量的水湿聚集就会加重这种湿浊之气产生啊，就会进一步导致你这个肾虚严重进一步发生了，
1: 嗯，
0: 更虚了，啊，所以说你不把肾这个浊气、水湿之气把它排出去，你怎么补肾，你的肾也是补不起来呀，
1: 嗯。那楚老师，我们现在自己可不可以有一个就是简单的一个判断的方法，就是说我们自己是不是身体内有这个浊气产生形成的呢？它有没有什么，比如说有一些信号啊，
0: 嗯，
1: 给我们一些提示啊，
0: 嗯，
1: 就我们可以提早的进行干预，我们想办法把这个浊气给它排出去啊，
0: 嗯，
1: 是吧？时间长了，防止它出现严重的，就像您说的，脏腑器官呢都会受损呐，会出现病变呢。
0: 嗯，是这样的，浊气啊，滞留在体内时间长，你比方说会导致气血运行不畅了，
1: 嗯，
0: 啊，你会出现像头昏脑胀啊。啊，四肢沉重啊，尤其是早上起来以后，感觉身体特别的疲乏，活动也很难缓解这个事儿。
1: 嗯
0: 啊，再就是湿浊之气，这种湿浊重的人会伴随啥呢？就刚才讲的关节酸胀、疼痛、舌苔厚腻。如果是痰浊重呢，喉咙黏腻，咳痰也多，体内这个浊气因为阻碍气机了啊，那身体可能局部可能出现一些这个胀痛啊或者串痛的感觉。
1: 嗯
0: 啊，比方说这个吃完饭以后感觉腹胀的明显，频繁打嗝或者是放屁，
1: 嗯，
0: 还有的人呢稍微情绪有点波动以后啊，这个胸口啊或者两肋总感觉有这种胀疼感啊，有的女同志呢经前乳房胀痛啊，月经期间血块增多啊，而且这浊气一旦积聚在脾胃以后严重影响消化功能，就食欲下降啊，啊你就吃很少的东西也容易有饱腹感，而且大便排便不成形，容易粘马桶，口臭口苦，尤其早上起来是非常明显的。你看这舌苔啊是黄厚，而且还有的人是白腻的
1: 舌苔，
0: 而且浊气郁结还会扰乱心神，导致我们烦躁易怒，不大点小事都会引起大的情绪波动，失眠多梦，夜间呢辗转难眠呢，梦境纷飞，白天精神涣散，激烈减退，这都是浊气怎么的啊，它淤结了扰乱心神造成的。
1: 嗯，
0: 另外咱皮肤也会出问题，面部油腻痤疮，或者是有一些湿疹，它总是反反复复，身体这个体味加重，出汗异味也明显，尤其腋下或者是脚臭非常明显。
1: 嗯
0: 啊，女同志呢白带量多，质地稠厚啊，男同志呢阴囊潮湿，这都典型的这些症状表现，这都说明体内有郁结的浊气，只是浊气不同，但是都是不好的浊气排不出去导致的。
1: 啊，这听您一讲啊，这症状可太多了。
0: 对呀，
1: 这表现太多了。那我感觉我体内肯定是有浊气。
0: 嗯。
1: 您看我好长一段时间呢，我就是睡不好觉。
0: 嗯。
1: 好不容易睡着了呢，就做梦。
0: 嗯，
1: 哎呀，还总做噩梦。再有就是心情啊，就莫名的就烦躁。
0: 嗯，
1: 哎呀，按照我现在情况来说，就真没有什么事儿它能让我烦躁的。
0: 嗯嗯，
1: 你看我自己一个人也没有什么亲人，没有子女啊，什么牵挂牵绊，
0: 是
1: 吧？
0: 嗯，
1: 经济上更没有什么负担可言。现在我做这个老年福利事业呢，就帮助一些孤寡老人，我感觉这个事儿特别的有意义。
0: 对呀，
1: 就是应该是好事儿，但是我就发现了，就是莫名的。哎，上来一阵儿啊，这个心情啊就烦躁啊，
0: 哦，
1: 哎呀就想发火
0: 啊啊，
1: 但也不知道你没什么原因呐，你没什么原因就想发火
0: 啊，
1: 哎，再有就是这个记忆力明显下降。比如说要是您跟我说个什么事儿，我得马上得记着，你要不然呢，我这个想好的事儿，我一转身我干个别的事儿，我拿个手机我喝杯水，我心情就忘了。
0: 你看你看你自己的面色，你平时不知道你观没观察你的面色。
1: 我还真没太注意，
0: 是吧？
1: 嗯，
0: 看你第一眼，我见地面的时候，
1: 嗯，
0: 我看你的面色，我就感觉你这个脸很油腻。
1: 油腻啊，我以为是我胖的，
0: 是吧？你感不感觉你这脸很，皮肤很油腻啊？
1: 啊啊啊，那是油，
0: 是吧？对吧？我看看你伸舌头，我看看你的舌苔
1: 啊，
0: 你看看，你这个舌苔，你发现没？舌苔白腻还厚，
1: 嗯。啊，
0: 你这是啥？这不就是典型这个浊气郁结？实际上，你的症状应该就属于郁结的重，扰乱心神了。
1: 哎呀，那就是说我这个就挺严重了，是吧？
0: 怎么讲呢？实际上是一种病态。
1: 啊，病态了。
0: 它是一种病态。

0: 啊，你这个看你说胎，包括你这个面部这个肤色来看，这是一种浊气扰乱心神，包括你的症状，时间越久啊，浊气越重，可能就会出现更多问题，可能甚至会诱发一些其他的器质性病变，就是体内郁结浊气过重，就是这样的。
1: 哎呀，周老师，您今天这么一说呀，我感觉我就，哎，确实，我肯定身体是出啥问题了，那肯定是有浊气这个
0: 是
1: 存
0: 这样
1: 在
0: 的，
1: 的哈。那您看我现在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做才能好呢？我需要吃药或者怎么样
0: 我建议你饮食上你可以调养一下啊，少吃
1: 吗？
0: 点油腻的、生冷的东西，甜腻的东西少吃点啊。另外呀，还是我能给你最好的方法就是调整你的气息，心情吐浊，
1: 我，
0: 运用呼吸吐纳啊，你把这浊气想法给它呼出去不就行了？你得学会练习啥呢？运用这种慢吸。长呼的这种吐纳方法来练习，但很简单也不难啊！我现在说呢，我一边说你可以做一遍
1: 行，
0: 啊。怎么做呢？身体自然的放松，端坐或者站立，你现在就坐着就行啊，都可以放松身体。闭口，舌顶上颚，鼻子呢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啊，腹部啊是要自然的把它鼓起来。在胸部尽量不要动，在这过程当中啊，气儿不要把它吸满，心中默数三个数以后，把舌头松开，把嘴张开，开始缓慢的呼气。呼气这个速度啊，要比吸气的速度还要慢，越慢越好，往外呼这个气。然后心里面只有一个意念，什么意念呢？就幻想着你体内的浊气。是在往外排，而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呢，嘴里要发出吸的发音。
1: 呼的时候要发吸的音。
0: 哎，就是缓慢的呼气，呼的时候，比如说，
1: 发这个气声，吸就行
0: 哎，
1: 了。
0: 把吸这个音发出来，干什么呢？帮你疏肝理气，对，就这样去做，疏肝理气，通调三焦，啊，把这一口气儿缓慢的都把它呼出去，呼干净，然后闭口，继续舌顶上颚，再进行缓慢的吸气，吸多长时间？3秒，然后张开口。再进行缓慢的呼气，呼的时候越慢越好，长呼，呼进，对，把吸要发出来，干啥？疏肝理气，调三焦，帮你健脾祛湿，就反复做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方法，你做吧。不用多啊，每天早上你起床以后，如果呢，能到户外空气环境清新的地方练习更好了。你一次练习个10分钟左右，
1: 10分钟就行。
0: 行，你时间逐渐慢慢的延长点都可以。晚上睡觉前你再练习上10分钟，你看这些方法，你会发现你晚上很快就睡着了，而且睡得特别香。就像你这情况，不用多啊，你就坚持个一两周时间，你现在刚才跟我说这些症状肯定就没有了。很快很管用的。
1: 您还真别说哈，楚老师，我就做了2次，我马上感觉，哎，这个感觉好像是身心舒畅了，
0: 啊，
1: 就心里好像，哎，就怎么说呢，这个像通开了一样，哎，
0: 哎，
1: 就觉得气儿都顺了，
0: 你看看，刚才我教你才做2次，啊，所以说你就坚持做，吸清吐浊，啊，短吸长呼，啊，发吸字音。就像你刚才这种啊，浊气扰乱心神之症，很快就能逆转和缓解啊。所以你要看不了解的人，他一定感觉，哎呀，这个东西很神奇，认为不科学，是不是有点太玄了，不真实啊？也没给开药，也不扎针的，怎么通过这一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能解决这问题
1: 喘喘气儿就好了。
0: 呢？有点不可思议。了解的人，他自然就明白了，吸天地宇宙自然之精气，补益一脉真阳啊。呼啥呀？呼脏腑郁结之浊气，才能祛病养生。 去除身体诸多之症状啊，也就在呼吸吐纳之间实现天人合一，身心合一，阴阳平衡，这是中医的大智慧。
1: 嗯，
0: 这才是完全的什么，这叫自然疗法
1: 啊，
0: 对不对啊？这叫自然疗法啊。结果到现在你看看，没有多少中医会掌握运用这些老祖宗的智慧了啊，就是万病万症不离方药，已经成了当今时代的首选了。啊，药物方剂，大家记着，永远都是什么？起到辅助配合，它解决的是什么？一时之需，一时之功，而并非长久使用之计啊。
1: 的确是这样啊，就是，我们现在太多的听众哈，我们这些家人们家里最不缺的，那就是各种药。那一堆一堆的买，一堆一堆的吃
0: 吧，
1: 嗯，就是自己这点养老钱，那可能都花在这方面儿。就是大家表示说吃了一年又一年，结果哎，没有达到理想的一个程度嘛。
0: 不就这样？有句话说的好，说甘蔗没有两头甜呐。
1: 嗯，
0: 它是药，它都是双刃剑，它能治病的同时，也会对身体造成伤害，一定是这样的。
1: 嗯，
0: 老百姓都知道是药三分毒的道理。
1: 对对对，
0: 啊，
1: 是药三分毒
0: 啊，你这个吃多了，吃时间长了。那就不是三分毒的事儿了，
1: 嗯，
0: 三十分、三百分都是他了，
1: 确实
0: 是吧？
1: 嗯，
0: 有些人以为，哎呀，用药就得用这种烈性药，组方成分越多的、越大的越好，劲儿大嘛，
1: 嗯，
0: 都不对呀。如果你本身就不是什么重病恶疾、什么脓疮毒疖，你不是这些严重的病的话，没必要用这种烈性药、大组方的药，没必要去用这个药，用它干什么呢？
1: 它毒性也大，
0: 对吧？你想想啊，它毒性肯定也大呀。
1: 嗯嗯，
0: 里面方子大，成分多，它毒性不就大吗？你用的多，你身体承受不住的。所以在中医这个方剂学当中怎么讲啊？说简方治大病，这才是最终所要求的
1: 啊。那楚老师，你像我们就真的很多家人这些老年患者常年吃药，
0: 嗯
1: 啊，咱们说不管中药西药吧，那身体当中这个药毒肯定会很多哈。
0: 对呀，
1: 那这个药毒它可不可以归纳为浊呢？
0: 那肯定啊，不好的东西有伤害的都是浊呀。
1: 那如果说我们通过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能不能就帮他们把这个体内的这些药毒、这个浊气也都能排出去呢？
0: 有好方法呀。
1: 嗯，
0: 做腹式呼吸呀。
1: 啊，也做腹式呼吸。
0: 哎，闭口鼻吸，用鼻子吸气，
1: 嗯，
0: 吸气的时候腹部用力鼓起来，往外鼓，吸多长时间？
1: 嗯，
0: 默数四个数，马上停止吸气了，不要再吸了。
1: 嗯，
0: 憋住四秒不放松，四秒以后。开始干啥？再用嘴往外呼气，
1: 再呼出来。嗯，
0: 呼气的时候腹部用力的往里收，内收腹部往外呼气，呼多少？呼六秒钟，把这气儿给它呼进了。然后你再闭口，用鼻子再吸四秒，把肚子用力给它鼓起来，憋住四秒，再马上张口呼气，肚子还是用力的往里收，六秒再把气儿呼进，就这样循环做。
1: 嗯，
0: 开始的时候你不用多，一次三分钟打底儿。循序渐进，你的后期争取做的八到十分钟，你只要每天有时间，你去多练习它，你看吧，就这套方法干啥？就是增强咱们内脏的一个按摩、锻炼、膈肌功能、调节自主神经，它就能帮你快速激活身体的代谢功能，身体的代谢越来越好了，尤其是帮你调肝气、强肾气，你肝肾代谢好。就能帮你把体内大量的这种毒素，那里边包括各种药毒嘛，
1: 嗯，
0: 它就能帮你把这些毒素都能给你往外排呀。所以在做这套呼吸的方法几天之后，你会感觉什么？大小便的次数明显有增多了，身体汗也多了，
1: 嗯，
0: 气味呢也会很恶臭的，干啥？这都是排毒的现象。你就坚持就这么做，什么时候这些现象越来越少了，到后期这些现象没有了。就说明你身体的药毒就都排出去
1: 排出去了，
0: 就这方法你做去吧。
1: 嗯嗯，那真是太好了，这个方法又简单又实用。
0: 对
1: 啊，咱们长期吃药遭受药毒伤害的这些人群，那真是太有必要，我们要学会这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哈，就是把身体内的药毒毒素的给它排出去。
0: 嗯，
1: 那解除药毒对身体的伤害。
0: 对，
1: 真是非常感谢楚老师的分享和指导了哈，您啊就是智慧宝藏啊，那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福星。
0: 哎呦，你个太客气了，这话有点过奖啊。
1: 那
0: 啥的，我认为吧，能把中医最简便联系的好方法是吧，咱能给分享给咱们更多的人， 能让咱们大家呢尽量绕开点弯路，走点捷径，
1: 嗯，
0: 咱还能获得一些健康。我认为在当今这个特殊的这个医疗时代背景之下，我感觉这么做可能显得更加的弥足珍贵了。
1: 那可不嘛，
0: 是吧？
1: 嗯，是，
0: 对吧？有方法能让我们减少很多的麻烦，还能减少很多的负担压力，在家就可以轻松实现，多好的事情啊，对不对？
1: 嗯嗯
0: 啊，所以说现在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未来是健康中国，这是

0: 方法。我总说一句话，不要凡事总去找医生，总给医生找麻烦，
1: 嗯，
0: 是吧？我们自己学会点现实事实有用的好办法，这个我感觉比什么什么都重要。
1: 嗯，您说的太对了哈，尤其是咱们说现在呢，我们可以说就进入到老龄化时代了嘛。
0: 对呀、
1: 啊。啊，关注当你老人的身体健康，那就是关注未来即将老去的自己。
0: 对喽，没错。
1: 哎，那么伴随着楚老师到来哈，我们每天的节目啊，我们不间断的播出，就是把更多的健康知识、去病的方法，就是带给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啊。大家呢，一定是要连续收听，我们要跟着学习，跟着去做。
0: 对，
1: 那一定会有大的收获的。
0: 嗯嗯，没错，
1: 啊、
0: 我相信的。
1: 节目最后啊，再把楚老师教给我们清除体内药毒的呼吸吐纳的方法，那喜儿呢再带领大家呀、啊、再做一遍啊。我们闭口，用鼻子吸气，吸气的时候呢腹部用力鼓起，默数四个数，停止吸气。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憋住四秒，屏住呼吸不放松。四秒钟以后，开始用嘴呼气。呼气的时候呢，腹部啊，要用力向内收。六秒钟，我们把这个气呼进。然后呢，再闭口鼻吸四秒钟。把肚子呢，再用力的鼓起来。憋住四秒以后呢，那还是张口呼气，肚子呀要用力往里收，六秒钟把气呼进啊。就这样，我们是反复重复我们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动作，每一次三分钟打底，循序渐进，我们争取呢是做到每一次8到10分钟为宜。每天呢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多练习哈。这套方法呀，它能很好的很快的就是把身体里的药毒毒素给它排出去，戒除药毒对身体的伤害啊，适合长期服药的人群坚持的去做。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哈，那今天的节目呢只能是进行到这儿了。那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北京时间6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2，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玉池琼珠。
4: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全省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专题党课举行，许昆林讲授专题党课，王新伟主持，周波出席；
4: 有效破解不会干、不敢干、不愿干问题，广大基层干部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认真打好为民服务应用题；
3: 省政府参事、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聘任仪式举行，王新伟颁发聘书并讲话；
4: 王新伟会见参加全国女企业家辽宁行活动嘉宾代表。
3: 回顾国庆假期，今天关注假日消费新风尚。
4: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全省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专题党课在沈阳举行。省委书记许昆林讲授专题党课，强调要学深悟透，用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切实以科学工作方法破解工作难题，提

0: 提高工作质效，更好推动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省政协主席周波、省委副书记、沈阳市委书记霍步刚出席。许昆林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引领和推动基层工作创新发展的实践中，做出一系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极大丰富了我们党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思想宝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理论和实践的智慧结晶。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充分认清抓基层打基础是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是巩固党的执政根基的必然要求，是防范化解风险的重要抓手，是增进民生福祉的现实需要。深刻认识辽宁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尤为需要基层工作提质增效，尤为需要基层干部担当作为，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有效破解不会干、不敢干、不愿干问题，引导广大基层干部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不断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
1: 许昆林强调，要牢牢把握做好基层工作的根本要求，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政治立场，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密切联系群众，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全面落实四下基层制度，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面对面实打实多办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实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实事求是，按客观规律办事，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工作，以更加有效举措解决旧账欠账，杜绝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以科学有效方式做好基层工作，提高工作实效，吃透上情，摸清下情，全面深刻准确把握党中央精神及上级工作要求，精准掌握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充分考虑各方面条件和可能科学决策，深入调查研究，用好深实细准效五自觉，开展穿透式研究，真解决问题，解决真问题，注重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做好演练、补练、强练文章，积极破解矛盾问题，着力补齐短板，强化创新思维、系统思维、解题思维，务实研究行之有效的对策办法，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真正把群众的智慧力量凝聚到振兴发展事业中来，坚持以点带面，从小切口入手做好大文章，聚焦一个个具体问题，集中攻坚，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提升。
0: 要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投入基层工作，担起该担当的责任，真正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特别是一把手要带头干、靠前抓，以担当带动担当，拿出马上就办的劲头，看准了就抓紧干，能多干就多干一些，对群众的困难和问题绝不能敷衍应付、久拖不办，发扬斗争精神，直面问题，动真碰硬，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持之以恒，转作风树新风，以实际行动做到五个破除、五个树立，深入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胸怀奉献基层的境界，摆正心态，扑下身子务实干事，以工作实际回报组织信任，不负群众期盼，要锤炼过硬本领，更好胜任基层工作，提高学习能力，时刻绷紧旗帜鲜明讲政治这根弦，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注重提升专业素养，努力成为行家里手，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统筹管好用好各类财政资金，提高运用信息化手段开展工作的能力，更好推动智慧城市、数字乡村建设，提高抓落实能力，发扬钉钉子精神，对明确的任务、议定的事项紧盯不放，跟踪推进，注重具体、细致、扎实，把工作往深里做、往实里做， 提高统筹兼顾能力，全面辩证地看问题，切实做到系统谋划整体推进。
1: 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推动基层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把管党治党责任落到实处。各级党委党组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各级党组织书记要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职责，以上率下层层压实责任，从严从实抓好党员队伍建设，增强党员教育管理针对性有效性，加强对基层干部全方位管理和经常性监督，注重引导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树牢正确选人用人导向，锻造坚强有力的基层党组织，有效扩大基层党组织覆盖面，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蝇滩蚁腐，让老百姓可感可及。许昆林指出，全省各级党组织要全面学习、全面宣传、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广大党员干部要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格外关心、格外爱护基层干部，在工作上加强指导帮助，在资源服务管理上多向基层下沉，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让基层干部干事有干头、成长有盼头、事业有奔头。专题党课以视频会议形式举行，有关省级领导同志、省直有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市主要负责同志及市直有关部门、县市区负责人、省府示范区负责同志及各部门负责人、基层一线干部代表等参加。
0: 在干事创业的过程中，广大党员干部会不会干、敢不敢干、愿不愿意干，直接关系发展成色，直接关系群众获得感。昨天，辽宁雍义堂直达基层一线的专题党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
1: 这堂党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讲的是方法，问的是初心。沈阳市大东区长安街道党工委书记刘思彤的笔记上记录着课上学到的五字工作法。
2: 主要是我学到了很多的一个工作思路和方法，包括工作的重点啊。从基层来说，我们是欠条线一根针，那么我们是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点，主要就是为了服务老百姓。
1: 今年63岁的张家辉担任沈阳市辽中区慈榆坨街道后边外村党总支书记6年了。这堂党课让他对村子的未来充满期待。
3: 不要照搬呐，照抄啊，要有自己发挥能力，结合自己的实际行动、本村的这种条件啥来做真正有发展的、有长远一个规划，让老百姓真正的富裕、真正的，有幸福生活。
1: 来自社区、窗口、单位等基层一线的干部认真聆听、用心记录，他们能不能迈开步子、敲开家门，直接决定基层治理的成色，决定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本溪市明山区高峪街道城峪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赵云霞：
4: 我就应该走进楼栋，走进网格，敲开居民的门，去唠家常，去倾听这个民情民意，去真正的用心用情去解决问题。
1: 抚顺市顺城区前店镇东华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钟雪：
5: 用我们的脚步去丈量我们社区的每一寸土地，就是从我们这个工作的能力，包括为民服务的这个认识、政治站位，其实都是我们需要有待提高的。
0: 省委旗帜鲜明为敢于担当、踏实做事、不谋私利的干部撑腰鼓劲，这堂课传递的信号让基层干部的心更踏实了。沈阳市康平县公安局镇北派出所所长苏孝军：
6: 要有担当，不要怕为担当而担责。那对于我们本身的执法人员来说，我们要做到守责守纪，这是对我们自己的一种管理，也是对我们队伍的管理。
0: 沈阳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大东区执法分局刘松松：
7: 有切手的时候，有找不着工作方向的时候，找不着工作重点的时候，通过这次上坦克，我们找着了这样的方向，用

0: 我们真正热忱的工作去温暖老百姓的心。
1: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广大党员干部将进一步学深悟透，用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切实以科学工作方法破解工作难题，提高工作质效，更好推动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2: 本台记者宋雨宁、杜红林报道。昨天，省政府参事、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聘任仪式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向省政府新聘的参事馆员颁发聘书并讲话。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向新聘参事馆员表示祝贺。他说，参事馆员是政府智库的重要力量和宝贵财富。长期以来，广大参事馆员紧紧围绕全省中心工作，充分发挥参政议政、咨询国事、重文建史、民主监督、统战联谊职能作用，提出了一批有分量、有价值的意见建议，为推动辽宁全面振兴做出了积极贡献。希望大家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当好智囊团，打好文化牌，搭好连心桥，为辽宁勇于争先、谱写新篇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聚焦中心大局，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战略任务，围绕经济运行、区域发展、产业转型、科产融合、改革开放、民生改善等重点工作，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当好党委政府的参谋助手。要坚定文化自信自强，加强地域文化研究，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用艺术创作讲好辽宁故事，助力高水平文化强省建设。要当好桥梁纽带，及时反映社情民意，切实发挥监督作用，积极对接各方资源，凝聚共识，汇聚合力。要提升工作质效，摸清情况，找准问题，谋实对策，把专业性、建设性、切实管用的意见建议转化为推动振兴发展的硬招、实招、新招，以高质量参事文史工作服务促进高质量发展。
1: 王新伟强调，省政府将一如既往重视、关心、支持参事文史工作，有关部门单位要健全制度机制，畅通建言渠道，做好服务保障，为参事馆员履职创造良好条件。省委常委、副省长张立民主持仪式上宣读省政府聘任名单，经省人民政府批准，聘任冯守全、石晶、刘征、穆维勇、陈耀东、李文生、吴军、杨新立、严文富、邹建秋、岳泽慧、荣伟东、唐家福、西继兴、曾小飞等15位同志为省政府参事，张连波、黄广亮等2位同志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新聘参事馆员代表发言。
2: 本台记者宋雨宁、董宝奇报道。10月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参加全国女企业家辽宁行活动嘉宾代表。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大家表示欢迎，感谢全国妇联及各位女企业家对辽宁振兴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当前辽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系统实施一系列管根本、立长远的关键性举措，一些体制机制弊端逐步革除，一些企业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得到有效整治，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营商环境明显好转，市场预期、社会信心整体向好，各项事业呈现出新气象、新面貌。期待各位女企业家以此次活动为契机，结合各自在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清洁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优势，找到合作契合点，积极在辽布局落地优质项目，同时发挥联系广泛作用，积极宣传推介辽宁，带动更多海内外优秀企业家走进辽宁、投资辽宁， 我们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企业在辽发展壮大创造良好条件。
1: 华西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赵燕，甘肃新源集团董事长尹建敏，新疆新宏泰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康红，盛腾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郑宗梅，上海燕归来健康科技集团董事长孙江燕先后发言。大家表示，辽宁营商环境和发展活力令人印象深刻，是我们长期看好拓展布局的重要区域。将聚焦辽宁重点产业和优势领域，深入考察洽谈，深挖合作潜力，深化产业合作，带动更多伙伴融入辽宁产业链上下游，在共享振兴机遇中实现共赢发展。副省长楚天运、全国妇联相关同志参加会见。此次活动汇聚70位省外女企业家，通过投资推介、成果展示、企业考察、项目签约等形式搭建合作桥梁，为辽宁全面振兴汇聚巾帼力量。
3: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本台记者童月、李金亮报道。10月9号，他说家乡好，聚力助振兴辽宁重点产业投资推介大会在沈阳举办，副省长楚天运出席会议并讲话。活动中，辽宁向全国女企业家推介产业优势与营商环境，沈阳、大连省文体旅集团进行专题推介，本土女企业家代表分享发展经验，共话振兴机遇。本次活动共签约10个产业合作项目，总金额2.12亿元，涵盖高端装备、新材料、医美大健康、文旅商贸等领域。今年以来，我省常态化开展巾帼经贸对接活动近50场，推动近150家企业合作落地，持续以巾帼动能助力辽宁全面振兴。
1: 今年国庆节期间，记者被我省消费市场呈现出的几个特点吸引。沈阳方城假期首日接待游客99万人次，但最出圈的不是传统知名景点，而是体验感极强的情景剧演出。10月5号的东北超总决赛让全省近900个第二现场同时亮屏，球迷们把一顿宵夜、一场聚会都安排上了。以旧换新的柜台前，消费者拿着国补关注着新国标的家电。今天我们透过这些场景和数字来关注假日消费新风尚。
2: 国庆假期，沈阳方城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超100万人次，旅游收入超1亿元。这其中最出圈的是记者傅山丹正在逛的还是沈阳文旅综合体。
4: 这里是位于沈阳方城的还是沈阳文旅综合体，在我身后呢，有70年前的沈阳新华书店的复刻店面，也有上个世纪70、80年代的工厂大院生活的展现，更有随时随地从街巷里走出来的穿着具有时代特色服饰的 NPC 与你搭话。这里呢不是景区，是商场，但走进来的人没有一个是单纯来买东西的。
2: 一场穿越时空的老沈阳之旅勾起了很多游客的回忆，让大家流连忘返。
5: 在这儿可以边玩边吃，然后溜溜达达的，累了就歇一会儿，我觉得挺好的。孩子说下次还要来呢。
6: 一楼有一个故宫的分馆，然后里面有很多的文物，然后2楼就以前老沈阳的那个布局，非常值，孩子长见识，然后我们又找到小时候的那个怀念的感觉。
2: 从看景到入戏，一份情绪，一个能发朋友圈的瞬间，这就是今年国庆辽宁最火的消费场景。花几十块钱买到的不只是一件商品，更是一份我懂这座城市的记忆。沈阳市文体旅投资运营有限公司总经理郑丁。
7: 11期间，我们的每日的客流量大概在15000人左右，然后而且不停地在一直的稳定的增长的过程中，所以说整个这个项目对于商户的拉动是比较高的，而且能把商户的文化历史给游客解释得比较清楚。
1: 再来看一场球能拉动多少消费。10月5号晚，东北超总决赛在大连梭鱼湾打响，全省近900个第二现场同时亮屏，球迷们在不同的第二现场聚在一起，伴着美食美酒共同观赛。东北超第二现场沈阳苏家屯荷花之夜夜市负责人姚广州。
8: 虽然今天还特别冷，但是有东北超，我们现场的人也特别多。
1: 一张球票能撬动多少消费，一份热爱能带火多少生意。除了观赛的第二现场，东北超球票的票根经济更是串联了这个国庆假期里许多人餐饮、住宿、交通、商圈的整条消费链条。沈阳游客董西晨：
8: 我前两天在沈阳看了东北超的比赛，听说凭票根能免费游千山，今天特意过来。
1: 大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邵芳：
9: 哎，依托东北超赛事第二现场的流量，青泥洼桥的这客流与我们整个集团的销售啊，实现了显著的这个增长，商圈的单日的客流量增幅都能超过30%-40%。
2: 情绪消费、赛事经济，让我们看到了消费场景的丰富；而以旧换新，则让我们看到了消费品质的升级。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正式落地，各地消费热情再次被点燃。这个假期，以旧换新的补贴门槛把高能效低排放变成了硬约束。能有效标准的品类必须是一级能效才能享受补贴。换句话说，政策在引导消费者换新就要换绿色。消费者宋林：
10: 现在用电量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肯定是想看一些比较低能耗的一些家电。
2: 10月1号到7号，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商品20多万台，实现销售额12.9亿元。从比价格到比能效，以旧换新在辽宁不只是一件惠民工具，更是撬动绿色消费的杠杆。
1: 无论是为一场情景剧奔赴一座城，还是为一声呐喊守候在第二现场，亦或是为一台绿色家电换出新生活，变换的消费形态背后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无论花钱的方式如何更迭，愿每一次消费都不止于交易，而是为品质写下注脚，让日子在烟火气里更有价值，更有温度。
2: 本台综合报道，昨天以法治赋能营商环境，助力东北全面振兴为主题的东北三省一区律师论坛在沈阳举行。全国法学专家、律界精英、司法行政工作者、企业及学界代表等开展主旨研讨、跨界交流对话。
1: 昨天，由省委社会工作部主办的2026年辽宁省公立医院社会服务赋能就业新群体社会心理项目启动，计划为超千名新业态劳动者开展常态化心理筛查、健康义诊，并选拔50名社区骨干，分阶段开展心理服务培训。
2: 水利部日前印发《全国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名录》，将859个全国重要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纳入名录管理。辽宁大伙房水库水源地、碧流河水库水源地、观音阁水库水源地等13个水源地被纳入其中。
1: 东北大学人工智能及智能制造生产实训平台近日投入使用，平台分为智能加工、物流仓储、后处理控制4大核心单元，为培养智能制造领域技术技能人才提供实践支撑。
2: 从10月9号起，中铁轮渡、渤海轮渡、中原海运客运联合对大连至旅顺至烟台、蓬莱间的滚装航线货运车辆实施运价下调，切实降低货运车辆跨海通行成本。
3: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最低气温沈阳、抚顺、阜新、铁岭、朝阳、盘锦2到9摄氏度，其他地区10到15摄氏度，最高气温朝阳28摄氏度，其他地区23到27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晴，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
2: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罗宁、尉迟琼珠，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11: 买化 公道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50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

0: 六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1: 春风又绿江南岸，绿树阴浓夏日长，秋风起兮白云飞，冬至阳生春又来。天气预报，
2: 今早8点到20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23度，临海22度，易县24度。今晚20点到明天8点，全市晴，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4度，黑山11度，北镇临海13度，易县9度。再为您介绍一次。今早8点到20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23度，临海22度，易县24度。20点到明早8点，全市晴，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4度，黑山11度，北镇临海13度，易县9度。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系列报道《校馆弦歌》，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见证钱学森图书馆里的传承与创新。
1: 冷空气今起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
0: 俄罗斯宣布解除部分柴油出口禁令，乌克兰总统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
1: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次遭袭，暂停运营。美国可能加入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依次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4: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3: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5: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深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万一吨。
3: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6: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3: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 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三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7: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3: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8: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3: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15-57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

0: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1: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0.79亿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今年一至九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4: 不断织密省市县乡村五级就业公共服务网络，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3: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5: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6: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稳定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眼下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和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8: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秆，装收这个秸秆可以喂牛，秸秆这个还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归仓。
7: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9: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10: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秋粮收获面积达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11: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小麦播种机360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10: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已覆盖当地19个乡镇13000多农户，为农户节省化肥等生产成本210多万元。种粮大户胡明峰
12: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13: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连片玉米田里满目金黄，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14: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米，玉米的

0: 木材就是个两千斤的作业，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1: 西海岭乡泰善村党支部书记范红说，得益于高标准农田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秋收效率大幅提升，
2: 给我们村的田界了建设的畅通无阻，大些时候该进进得来转得开，预计十月底对全村都收个完，确保颗粒归巢。
3: 近期一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落地，本月起我国开始对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购房贷款实施贴息政策，国庆假期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纷纷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政策带动下，我国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市场活跃度攀升，居民置业需求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4: 北京楼市九月热度明显抬升，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进入十月，楼市热度仍在延续。在北京房山区一处已交付的新房项目，购房人高先生认购了一套约70平方米的小户型房源，恰好赶上国家最新发布的贷款贴息政策，为他省下一笔钱。
5: 这个房的面积很合适，然后核算下来差不多110万，里外里合着我们能省5万块钱，然后还是现房。
4: 国庆假期前，上海市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同时，自八月以来，当地持续落地公积金、信贷、以旧换新补贴等多项楼市新政。上海市闵行区某楼盘营销总监旭通说，这让当地新房市场热度快速升温，置换改善需求集中释放。
6: 国庆期间其实不少客户都是全家一起来看房，决策的速度也比较快。上海在需求端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以旧换新直接扩大了购房群体的规模，提振了市场信心。
4: 而在广州海珠区的一个新楼盘在国庆假期客流爆满，不少客户提前等候，洽谈席位紧张，项目营业时间延长至晚间9点半。在深圳光明区、宝安区多个楼盘假期来访量较平日上涨30%，不少客户首次到访就直接成交。购房人向先生，
7: 我是10月1号来订的，交的预付款，买了95平的，然后今天过来交首付签约。
4: 系列新政组合拳落地，带动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热度上升。展望四季度，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
8: 四季度呢，开发商会推出一些性价比高的一些产品，促销的力度也比较大，会呈现一个新房加二手房整体稳定的态势，并带动几大都市圈楼市趋稳。
9: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校馆闲歌》，今天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请
10: 学院学生、前展示社长叶红熙有两个身份，为参观者讲述钱学森的故事，也在这里寻找自己学习和科研的启发。
11: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他会和我的生活和我的科研有这么多的一个交集。
10: 图书馆外，建筑像一本摊开的书，也像一座山。钱学
12: 仪式上，钱学森写了一个亲笔信，名字叫《图书馆与钱学森》。在这个亲笔信里边，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我钱学森。所以呢，钱学森呢，科学家精神就在我们这样就此扎根。
10: 在图书馆里的
13: 不易，以及他未来对我们国家这个领军事业的发展的这个一个重大力量。
10: 对叶红熙来说，这堂课还延伸到了科研中。
11: 他的那个大成教育学就会提到一些，比如说人机结合，包括后面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我没有想到，在那么多年前，他就已经很有前瞻性的看到这一点。包括我后面在做科研的时候，就想，哎呀，看到这，那要试一试吧，取得了一些突破。
10: 阅读的起点可以是一封信、一页手稿，也可以是科研中暂时解不开的一个问题。怎样把管理的收获带出去？副研究馆员毛瑞江把期待落在了自主思考上。
14: 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自主的思考学习，希望成为你们学习路上的同行者和支持者。
10: 文献留下前人的求知足迹，新的读者沿着这些足迹提出时代的新题，寻找自己的答案。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国务院西户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案、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
9: 本台消息，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2.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

0: 号到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1: 本台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当天发布，方案深化共创加定制理念，推出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在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网、央广网国际部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与天津、宁夏等17个省区市签署总台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0播服务方案合作意向书，共筑 AI 时代品牌强国建设与传播新生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4部门昨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件、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通知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
0: 中国银联昨天表示，2026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 40%。支付方式上，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使用手机配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 1.1 倍，外卖、打车、公共交通场景增长领跑。
1: 全国铁路昨天18点起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到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6度降温，局地降温8-12度，并伴有4-5级风，阵风6-8级。今明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将有一轮降雨过程，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冰岛闭幕，中国向国际社会传达了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4: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应当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抢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3: 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4: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0: 本台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晚宣布，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当天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说，他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 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俄罗斯国防部十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十号通报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遭导弹袭击。
1: 本台消息，沙特民航总局十一号凌晨发布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该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9号曾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两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

0: 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十号获悉，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
0: 巴拿马政府十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昨天凌晨1:56，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1: 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30

0: 深圳新皇岗口岸将于今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明天举行开通仪式。 深圳新皇岗口岸将于今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明天上午6:30正式通关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一小时生活圈。体育方面， 今天19:30， 2026中网女单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郑钦文将对阵俄罗斯的米拉安德列娃。郑钦文也是中网历史上首位跻身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 18点将决出女单冠军， 19点上演男单决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妈妈，考试我又得了100分。哎呦，好孩子真棒。
3: 想要什么礼物呢？哦耶，太好了，我要漫画书。哎，老公，啊，接到孩子了。哎，你放心吧，我们在书店呢。啊，哎，我跟你说啊，孩子考试又100分，一会儿去吃大餐，你下班抓紧点来和我们会合啊。哎，在你们单位楼下帮我买点水果，嗯，火龙果。
4: 橙子，葡萄，啊，对了，还有香蕉。
5: 妈妈，宝宝，你说什么？
6: 嘘，公共场所不大声说话，妈妈才是100分的妈妈哟。
7: 父母是孩子言传身教的启蒙老师，从点滴做起，做100分的自己。
8: 100分的爸爸妈妈。
9: 北京时间7:00。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留给子孙后代的珍贵宝藏。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实施新一轮黑土地保护工程，建设高标准农田。我们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坚决守住耕地红线。通过秸秆还田、土壤改良、科学轮作等方式提升地力，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沃土良田。卫星遥感监测、常态化巡查监管，我们用科技与责任共同守护这片生命的根基。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饭碗，提升地力就是投资我们的未来。珍惜土地资源，守护粮食安全，人人都是耕地守护者。
1: 清晨之音，
0: 新闻之约，
1: 迎着朝阳，
0: 聆听世界。
1: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0: 666新闻早报，
1: 伴你迎接每一个崭新黎明。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奇迹。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今天白天全是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23度，临海22度，易县24度。夜间全是晴，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4度，黑山11度，北镇临海13度，易县9度。欢迎收听666新闻早报，首先是新闻提要。10月8号至9号，市委书记刘克武率队赴北京拜访国家有关部委和央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围绕我市重点项目建设和产业发展，拜访国家发改委、文化和旅游部、民政部和中国农发集团，加强沟通汇报，争取更多指导，助力锦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题，国大区重点项目服务中心组织项目服务专员深入多家辖区内重点企业及项目现场，开展实地对接服务，全力为重点项目建设保驾护航。锦州市青年商会广泛凝聚青年商界力量，全力服务民营经济发展，为锦州经济社会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持续贡献青春智慧与力量。市总工会联合辽宁华兴机电有限公司举办青年职工联谊活动。锦州首届企业篮球联赛在锦州石化体育馆开赛。临河区石桥子街道北湖社区组织辖区居民、退休老党员开展歌曲传唱活动。锦州政通救援团队走进古塔区石油街道兴南社区，开展公益急救知识宣讲活动。金秋十月，秋意渐浓，正是民间进补与调理身体的关键时节，不少市民采购食材更加偏向顺应时节食补养生，秋日菜篮子透出一种务实科学的养生新风尚。国庆假期，北镇市金鹏公益团队开展山河逢庆、善润相邻、困难残疾人家庭专项慰问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10月8号至9号，市委书记刘克武率队赴北京拜访国家有关部委和央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围绕我市重点项目建设和产业发展，拜访国家发改委、文化和旅游部、民政部和中国农发集团，加强沟通汇报，争取更多指导，助力锦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国家发改委，刘克武与相关业务司负责同志围绕抢抓东北振兴新机遇、推进新一代物流网建设进行深入交流。刘克武表示，锦州正锚定区域中心城市发展定位，把物流网建设作为服务东北振兴大局的重要抓手，加快构建通道加枢纽加网络加产业的现代物流体系，全力打造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双方一致同意加强沟通，指导锦州强化物流枢纽建设、通道网络完善、项目谋划建设等工作，推动锦州物流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在文化和旅游部，刘克武强调，锦州将持续深化文体旅商高质量融合发展，重点推进山海城三条旅游带建设，打造镇山文化和辽文化核心 IP。恳请文化和旅游部在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示范区创建、重点项目谋划、文旅品牌培育等方面给予指导。相关业务司负责同志表示，锦州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文旅资源富集，具备打造区域性文旅目的地的良好基础，下一步将在示范区创建、项目谋划、平台对接等方面给予指导，推动锦州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在民政部，刘克武表示，锦州发展养老服务产业具有良好基础，加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需求迫切，恳请民政部在政策指导、资金争取等方面给予更多关注，补齐农村和县域养老服务短板。相关业务司负责同志表示，将结合工作职能，在项目谋划、投融资对接上加大指导力度，推动锦州健全养老服务体系，提升民生保障水平。在中国农发集团，刘克武表示，锦州具有良好农业资源禀赋，粮食产链稳定，
畜牧养殖基础扎实，港口物流条件便利，正在深入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恳请集团在农产品贸易、粮食储备、畜牧产业链延伸等领域深化与锦州的合作，助力锦州特色农产品走向全国市场，共同服务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总经理张德国表示，集团将积极对接锦州发展需求，建立专项工作组，统筹推进各业务单位与锦州的合作对接，推动合作项目加快落实，实现互利共赢。市领导王立民、蒋立新、曲晓明参加活动。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题。近日，国塔区重点项目服务中心推动服务力量下沉，工作重心前移，组织项目服务专员深入锦州石化分公司等多家辖区内重点企业及项目现场，开展实地对接服务，全力为重点项目建设保驾护航。项目服务专员坚持不叫不到，随叫随到，服务周到理念，深入项目一线，与各企业项目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当前项目进展、建设节点及推进过程中的重点难点，实行精准化、扁平化对接。围绕项目立项、规划、施工等工作，强化协调对接和部门联动，及时回应企业诉求，建立问题台账，实行消耗管理，确保项目稳步推进、有序实施。区重点项目服务中心以全区前端精准招聘、终端高效落地、后端贴心服务闭环推进机制为抓手，推动问题在一线发现，对策在一线研究，服务在一线落实。项目服务专员坚持摸清进展、破解难题、强化保障，着力提升项目服务质效，切实将有人管、有人跟、有人帮的承诺转化为项目建设的硬支撑。下一步，区项目服务专员将切实提升服务经济发展的实战水平，对已开工重点项目紧盯建设节点，强化全流程要素保障，确保按计划形成投资量，对拟开工项目倒排工期、压查推进，切实做好各项前期工作，以服务指数换取发展指数，奋力跑出重点项目建设加速度，为国塔区全面振兴新突破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全媒体记者桂佳、段金玲报道。

在我市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中有龙头骨干企业的掌舵者，也有高新技术企业的开拓者，还有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者，覆盖一二三产业。多年来，他们因为同一个名字相聚在一起，锦州市青年商会。该商会起步于2011年12月7号，在市工商联第14届会员代表大会上宣布成立。2014年6月15、25号，创业俱乐部更名为锦州市工商联青年商会，成为辽宁省首个工商联系统青年商会。2015年5月25号，正式注册为独立法人社会团体，定名锦州市青年商会，由市民政局登记管理。学习、公益、共赢、传承是商会立会的四个关键词，也是这群年轻人给自己定下的规矩。他们以建设百年商会为目标，把不同行业、不同规模的经营者拉到一张桌子上，企业走访、专题论坛、相互交流、对外友好共建、政企对接、金融服务、普法赋能、跨区域合作，一样一样搭起来，投资融道打通了，那经营难题有人一起想办法了，抱团发展不再是一句空话，会员队伍政治素养过硬，大家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商会严把入会关口，规范吸纳新会员，队伍稳步壮大。商会党支部成立于2016年3月28号，严格按照党员标准建设活动阵地，支部组织构建齐全，多次迎接省市各级部门调研指导，以党建引领商会高质量发展。多年来，商会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没忘了回馈社会，敬老助老、助学扶困、美丽乡村建设、精准扶贫、人居环境改善，一桩桩公益行动背后是新时代青年企业家向善向上的样子。商会自身也坚持规范自律，健全规章制度，完善治理结构，规范财务管理，实行

会长轮值，民主议事，各项工作稳步有序推进，先后获评全国四好商会、优秀基层党组织等多项荣誉。当前，商会新一届组织即将履职起航，围绕锦州振兴发展大局，青年企业家还将继续走下去，广泛凝聚青年商界力量，履职尽责，开拓创新，全力服务民营经济发展，为锦州经济社会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持续贡献青春智慧与力量。全媒体记者黄一诺报道。近日，市总工会联合辽宁华兴机电有限公司举办青年职工联谊活动，为单身青年职工搭建真诚交友、邂逅美好的交流平台。此次活动精准聚焦青年职工婚恋生活痛点，汇聚市直机关、各企事业单位及华兴公司优秀单身青年，助力大家拓宽社交圈层，邂逅真挚缘分。各行各业青年相互交流生活感悟，畅谈青春理想，充分展现了锦州青年昂扬奋进、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不少青年职工互生好感，主动交换联系方式，开启双向了解的契机。此次联谊活动是市总工会暖心服务职工、助力企业留才的务实举措。下一步，市总工会将持续深耕汇聚良缘服务品牌，聚焦全市青年职工婚恋、成长、生活多元需求，不断延伸服务触角，丰富服务内容，用心用情做好青年职工服务保障工作，凝聚青年人才扎根锦州、干事创业的奋进力量，为地方高质量发展注入鲜活动能。

0: 10月9号晚，拦不住的热爱，辽宁厂 BA 联赛首届锦铁杯锦州市企业篮球联赛开幕式在锦州石化体育馆举行。本届赛事为期10天，将持续至10月18号。随着裁判一声哨响，揭幕战正式打响。跳球、突破、上篮、远投，赛场上双方队员身姿矫健，你来我往，奋力拼抢。每一次精彩攻防都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欢呼，球员们在球场上挥洒汗水，展现着企业职工昂扬向上、团结拼搏的精神风貌。近日，临河区石桥子街道北湖社区组织辖区居民、退休老党员开展歌曲传唱活动，以歌声寄初心，用旋律礼赞家国，让红色文化浸润群众日常生活。活动中，大家围坐在一起，伴随着昂扬熟悉的旋律放声歌唱，我和我的祖国、歌唱祖国等一首首经典歌曲轮番唱响，歌声久久回荡。退休老党员们精神矍铄，满怀热忱投入演唱，动人的歌声追忆峥嵘岁月。居民与社区工作人员跟随节奏放声合唱，把对祖国的崇敬与美好祝福融入嘹亮歌声之中，展现出辖区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全媒体记者桂佳、段金玲报道。近日，锦州政通救援团队走进古塔区石油街道兴南社区，开展公益急救知识宣讲活动，为辖区居民带来一场实用的应急救护培训。培训中，救援队员结合日常生活常见突发意外，重点讲解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创伤止血包扎等实用技能，详细讲解突发疾病、异物卡喉、意外受伤的应急处置流程，同时科普急救黄金四分钟的重要性。现场居民积极参与实操练习，认真学习每一个操作细节，学习氛围浓厚。全媒体记者桂佳、徐阳阳报道。金秋十月，秋意渐浓，正是民间进补与调理身体的关键时节。不少市民采购食材更加偏向顺应时节，食补养生。秋日菜篮子透出一种务实科学的养生新风尚。清晨的太和早市烟火升腾，摊位上的白菜、萝卜、地瓜、板栗、鲜枣码放整齐，刚上岸的螃蟹、鲜活鱼虾吸引不少市民驻足。和以往采购不同，很多市民挑选食材时优先考虑适合润燥养胃的时令食材，食补养生成为不少家庭买菜的参考标准。正在挑选萝卜的市民王大姐告诉记者，入秋之后天气干，家里老人孩子容易嗓子干，买点白萝卜煲汤，再挑几块山药蒸着吃，顺应时节食补，比吃补品省心。每到这个时节，他家买菜都会多挑选一些适合润燥的本地食材，日常餐桌上多一道养生家常菜。不少受访市民表示，更偏爱天然的本地食材，习惯通过日常饮食调理身体。早市一摊主介绍，最近一段时间，适合煲汤蒸食的食材销量明显上涨，很多顾客会主动询问食材适合的烹饪方式。随着大家养生意识提升，市民采购更加看重时令食材，吃得应季，吃得健康，成为大家的首选。据营养专家介绍，我市秋季昼夜温差大，食补应以温润为主，优先选择应季果蔬，根据自身体质合理调整饮食结构，循序渐进，不宜暴饮暴食，科学食补。全媒体记者杨洋、杨金玉报道。国庆假期，北镇市金鹏公益团队开展山河逢庆、善润相邻、困难残疾人家庭专项慰问活动，以暖心志愿行动传递关爱，弘扬扶残助残传统美德。本次活动集结16名爱心志愿者，深入沟帮子镇廖屯镇4个村屯，点对点走访慰问7户困难残疾人家庭，汇集10名群众。志愿者为困难家庭送去各类生活物资与节日祝福，切实解决群众生活所需，送上贴心物资帮扶。走访中，志愿者与群众亲切交谈，耐心倾听生活困难与诉求，开展暖心心理疏导，帮助群众排解生活焦虑。同时，志愿者现场宣讲助残惠民政策，把民生利好送到群众身边，用真诚问候与暖心鼓励，帮助特殊群体树立生活信心，让他们真切感受到社会关怀与节日温情。全媒体记者杨洋、温旭东报道。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666新闻早报，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1: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2: 我的偶像是航天员王亚平阿姨，她勇敢坚韧，为了实现自己的航天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进行着枯燥乏味又严苛的训练。在遇到困难时，他不胆怯，不退缩，迎难而上。最终他成功实现了自己的航天梦，把浩瀚的宇宙展现给了我们，也让许多平凡的女孩子拥有了一个伟大的航天梦。现在我已经是一名六年级的小学生，即将步入初中的学习阶段。随着各科学习难度的增加，遇到难题时我总会想着放弃，但我一想到王亚平阿姨的故事，心中就备受鼓舞。王亚平阿姨的故事让我知道，没有谁的成功之路是一蹴而就，只有坚持努力，脚踏实地，才能成就出最好的自己。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竹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今年十一，我想对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申纪兰说：您从山村田野走来，一生扎根土地，为妇女争取平等权利，推动同工同酬写进宪法，把平凡的一生奉献给人民。您勤劳质朴、一心为民的精神，穿越岁月依旧闪闪发光。在这举国欢庆的日子里，作为基层的工作者，我们接过您奋斗的接力棒，学习您脚踏实地、勇于担当，愿以平凡的岗位，心怀热爱，践行初心，献礼伟大的祖国。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竹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2: 国庆节了，这事儿葡萄能这么甜，是因为有人替我们扛过时代楷模、劳动模范，他们没怕吃苦，有的人守边疆，有的人扎田野，有的人把一辈子交给了岗位。咱农民学不了枪林弹雨，但能学那股不糊弄、不服输的劲儿。今年北镇葡萄甜，不是天上掉的，是肯干换的。榜样在前头，我就认一句：把藤修好，把果种稳，把牌子擦亮。先烈守住了山河，楷模守住了良心，咱们农民守住的就是这藤、这果、这口碑。不催熟，不糊弄，带着乡亲们把日子种红火，这就是咱们对榜样最硬气的致敬。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3: 野火无情防为主，违章用火法必究。
4: 当前正值森林草原防火紧要时期，公安机关依法打击野外吸烟、烧荒、烧秸秆、上坟烧纸、烧香祭祀、野炊等违法违规野外用火行为，
5: 保护森林，造福子孙，护林防火，利国利民。
6: 妈，咱们穿衣服了。
7: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6: 来，伸胳膊，
7: 伸胳膊。
6: 哎，真棒！
7: 哎呦，宝宝真棒！
6: 慢点，慢点，
7: 慢点，慢点。
8: 爸，别怕。
9: 儿子，
8: 有我呢。
9: 别怕，
8: 来，
9: 有爸呢。
8: 迈腿，
9: 来，迈腿，
8: 来，
9: 来，哎，对，
8: 对对对，
9: 哎呦，宝宝真棒。
8: 落，嘿，对对对，
9: 慢点，慢点，
8: 好极了，加油，
9: 来，
8: 爸，
9: 儿子，
8: 咱们再来，
9: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8: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9: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10: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11: 中国中车首席科学家梁继英，
12: 媒体对您的很多评价，高铁女侠。
13: 所谓的侠，就是我们在工作当中融入到我们自己骨髓当中的那一份责任、坚守和担当。
14: 他的江湖是万里铁道，他的剑法是在海量参数里寻求最优解，于技术壁垒中劈山开路。
15: 能不能安全的跑，跑起来能不能停，停下来的这个定位能不能准。
16: 有压力我要扛得起。
14: 他的修炼是在一次又一次试验、失败、复盘、在出发中淬炼出最可靠的中国方案。
17: 最高速度486.1公里每小时。
14: 从和谐号到复兴号再到贴地飞行，时速达600公里的磁悬浮，中国技术、中国标准、中国装备正加速融入世界脉动。每一次从零到一的跨越背后，都有这位女侠与她的团队在高端制造领域展现的先锋力量。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他们的初心、匠心与恒心，最终都化作了亿万旅客窗外飞驰而过的壮美山河和每一段安稳、体面、充满尊严的旅程。
13: 我所从事的这件事情是国家所需，是人民所盼的，一定要有创新意识，要不断地去前行。
18: 雄踞

0: 辽西，筑巢引凤，共迎未来。
1: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2: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3: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1: 是优势，更是未来。
4: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5: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6: 锦州新闻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86。
7: 2026年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中觉颁授71勋章。中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身为顶尖机械工程专家，她斩获多项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技术发明奖，首创极端制造理论，开创国内首个微电子器件制造专业，引领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年少时的钟觉亲眼目睹被日军轰炸后满目疮痍的城乡和战火中颠沛流离的百姓，为了逃难求生，尚是孩童的钟觉背着行李与家人从广西徒步到重庆，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年少的钟觉在心底里埋下奋斗报国的种子，这份初心成为钟觉一生不变的追求。从15到155，钟觉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最终研制成功。
8: 我觉得我做这些事就是为了给国家出点力嘛，也就尽了自己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能够做的事儿，能够尽量给国家解决需要的最着急的地方。那有好多事情是国外已经做到的，我也试试能，也一定要把没做到的东西实现了。要为国家做事，国家发展航空也好，航天也好，要做最轻的，要做能够负载最大的，所以是10米6的火箭壳，我们就把它做出来了。尽管我90岁了，我觉得我还是觉得浑身是劲，还是有很多事情等着我要去跟孩子们一起把它做完。国家再难的任务，在我们这一代手里头，一定要把它解决。

0: 每日清晨与我们一同迎接第一缕阳光，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唤醒你的一天。六六六新闻早报，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新一天。
1: 共同开启活力满满的新一天，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六六六新闻早报，欢迎您的继续关注、收听和收看。接下来了解一下近期的天气。进入到十月份之后，冷暖空气交替频繁，气温的起落也很明显，冷空气是说来就来。但由于前期温度较高，即便是降温，体感也没冷到哪儿去。今天是本周唯一的一个休息日，白天随着短波槽的移出，暖高压脊重新建立，各地气温又重新回归上升通道。但是早晨气温会继续下探，中部以北和辽西大部地区最低气温又将下行到个位数，沈阳、抚顺、阜新、铁岭、朝阳、盘锦

只有2到9度，其他城市10到15度。午后气温回暖，各地最高温又将来到25度上下，朝阳最暖可达28度，阳光也会重新回归，省内大部都以晴好天气为主，阳光明媚，秋高气爽。再配合上3到5级的西南风，白天体感就会非常的温暖舒适，比较适宜外出活动。建议大家可以在中午前后多出来晒晒太阳，感受一下10月的秋色。从目前的天气预报来看，温暖的天气会持续到下周一白天。周一夜间到周二白天，随着一股强冷空气的靠近，省内大部分城市都将出现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降雨过后，周二白天各地气温大幅跳水，整体降温幅度6到10度，全省最高气温将全线降回20度以下。周三早间是本轮降温的谷底，多地的最低温只有0度出头，铁岭西峰、朝阳陵园将会跌至-1到-2度。降温过后，下周的温度很难再有明显的回升，并且后期雨水频繁，提醒大家一场秋雨一场寒，注意及时添衣，以防着凉感冒，最好随身备一把轻便的雨伞，应对突发小雨刚刚好。锦州地区今天白天全是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23度，临海22度，易县24度。夜间全是晴，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4度，黑山11度，北镇临海13度，易县9度。提醒各位注意天气变化。很多人都有过嗓子哑的经历，说话多了声音发哑，嗓子发紧，孩子咳嗽之后出现小狗叫一样的咳嗽。男孩子青春期声音一直是尖，邀请到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耳鼻喉头科颈外科木兰副主任医师和大家聊聊各类嗓音疾病的辨别、科学护嗓、嗓音康复的相关知识。欢迎您到春日收听播出，时间今天下午2点到3点，收听频率中波66000赫，调频92，留言提问，专家会及时进行解答。

接下来了解停水方面的通知。今天晚上92号、54、55号，人民街二段26、28、30、32号，东二里18号，北四小学、聋哑学校、明氏 KTV 广场。10月12号21点到10月10下，41、91、92号，人民街二段40、42号，第四中学、四中校办工厂、四中食堂、古塔区二园，东一里37、38、39号、75到80号、90、169、170号，北一里1到12号、141、142小学。以上播出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昨天的推送详细查阅文字版。另外还有后续的一些停水信息，大家呢可以在临近时段的时候持续关注。

0: 张姐，我这点纸壳箱站咱楼梯间角落了，明儿我就卖废品，应该不碍事儿吧？
1: 哎呀，小李，你可不能这么想啊！这楼梯间是火灾时的生命通道，你哪怕站一丁点的地方，这万一着火了，浓烟和杂物挡道了，跑都跑不出去。你看这消防通道标志上，那不写着呢吗？禁止堵塞。
0: 哎呀，我光图方便了，没考虑那么
1: 特别快。你看去年咱在那个电视新闻里边就看见好多这样的事儿，也听说过，对吧？二呢，就是平时得多看看防火门，得让它保持关闭的状态，这样关键时候能挡住浓烟，给逃生争取时间。
0: 嗯，还真是那么回事儿啊。你看我这回记住了，以后啊不光我自己注意。
2: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3: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2: 可是这样的话。

0: 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多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1: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2: 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以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碳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向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民生大小事，尽在六六六新闻早报。广播民生资讯，贴心关注你我生活，深入挖掘民生热点，让你
1: 接下来关注一组近期的社会资讯。男子国庆假期被排了7天班，一天都没去，遭到开除，他不服。那法定节假日有权拒绝加班，法院最终判决。我们来了解一下事件的详细经过。2017年4月，谢某入职四川某物业公司担任保安队长，公司与其签订劳动合同第26条约定，除公司规章制度另有规定外，下列行为为严重违反劳动纪律的行为，公司可不经预告给予解除劳动合同，并不给予补偿。连续手续或未经批准擅自休假的属于旷工，一个月旷工达3天以上含3天，公司均对其作出自动离职处理。2022年5月，公司对员工进行培训，谢某在员工培训记录签到进行签字确认。2022年9月26号，公司对国庆假期进行排号，未到岗上班。2022年10月10号，公司出具关于谢某的处罚决定。2022年10月1号至10月7号，保安队长谢某在没有任何有效请假手续以及得到相关负责人批准的情况下，擅自无故脱岗，此次行为严重违反公司员工手册及考勤管理制度相关规定。谢某辩称，对员工培训记录签到表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2022年10月排班表系公司单方制作，非正确版本。他提交的排班表表明，10月1号至10月7号，彭某、王某、刘某交替出勤白班和夜班，无谢某自己的排。仲裁委裁决，公司应支付谢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9992.82元。公司认为，谢某是保安队长，按照行政的工作时间安排实行早九晚六，其他保安部的员分管领导审批，再交到公司人力资源部作为档案备查。随后，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判决，根据公司行业性质，可以认定2022年10月1号至10月7号为公司安排谢某工作时间。根据当时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第二条规定，国庆节放假3天，10月1号、2号、3号，故2022年10月1号至10月3号为法定节假日，10月4号至10月7号为用人单位可以自行安排的工作时间。谢某在2022年10月1号至10月3号未参加工作，实质为据认定谢某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解除劳动关系系合法解除，不应当支付经济赔偿金。据此，公司无需支付谢某经济赔偿金29992.82元。折算零售价，92号汽油预计下跌0.18元每升，95号汽油下跌0.19元每升，0号柴油下跌0.19元每升。当前预估下调幅度超过0.15元每升，本轮下调概率很大，有望终结此前3连涨的行情。回顾今年的油价行情，二涨多跌少，汽柴油累计上调近2300元每吨，折合每升上涨1.89到2.03元。加满50升的油箱，相比年初要多划90到100元。现阶段全国燃油参考均价，92号汽油每升8.59元，95号汽油每升9.17元，0号柴油每升8.27元。

指标，提出到2030年进一步完善残疾预防防控体系。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日前，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增设学校，四部门就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等管理工作征求意见，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等。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品质电商五优行动，包括纠制电商平台自动跟价、全网最低价等发无实际保障内容、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保险八类产品。烟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竣工投产，工程线路全长1197公里，投运后烟台、海洋、莱阳等地的核电将通过该通道送出。大佛晋级决赛，今晚郑钦文将向自己的首个中网女单冠军发起冲击。第五届亚残运会将于10月18号至24号举行。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10号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WTT 中国大满贯女子双打决赛，中国组合王曼玉、蒯曼3-1战胜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获得冠军。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间的666。

0: 北京时间8点整。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留给子孙后代的珍贵宝藏。今年中央1号文件再次强调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实施新一轮黑土地保护工程，建设高标准农田。我们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坚决守住耕地红线。通过秸秆还田、土壤改良、科学轮作等方式提升地力，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沃土良田。卫星遥感监测、常态化巡查监管，我们用科技与责任共同守护这片生命的根基。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饭碗，提升地力就是投资我们的未来。珍惜土地资源，守护粮食安全，人人都是耕地守护者。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音符跳跃，旋律流淌，聚焦热门金曲，剖析音乐魅力，让每一个音符点亮你的听觉，温暖你的时光。这里是跳动的阳光。